0: 睇嘅，好啊，林姨姚浩，然后摇到个咩啊？哇，摇到个咁好嘅社区喎，
1: 哎哟，
0: 都系打个比喻，佢冇条件，因为佢唔符合规定。
1: 唔止啊，你要办理嗰张入住时光喎，
0: 摇到你要办理入住啦，咁啊入住嘅时间咧到8月30号为止嘅，揸紧时间啦。
1: 如果你估咗期限咧，仲话去未曾去办理嘅话咧，就使你费用喺个车管入住之制脚啦。
0: 视为自动放弃啦。
1: 啊，对啦。
0: 咁啊，个嘅保障家庭喺规定时间内咧，请你揸紧时间办理入住手续，办手续先，好嘛？后面要买的什么锅碗瓢盆啊、家具啊呢啲嘢，慢慢嚟。
1: 对。
0: 咁最后咧，缴纳要有费用，包括你有押金。租金、物业费、电梯费、水电费，
1: 哎，对啦，个套房咧俾你住，肯定要交你啲银纸，嗰啲要自己准备好啦。
0: 系啦，咁最紧要卡里头有数值啊，再唔得嘅话咧，呢、這个什么信用卡都得嘅，所以咧先消费。促進消費係嘛？誒，以前成日掛喺嘴邊嘅咁啊，
1: 攞嚟同 GDP 啊，仲有咧，嗰陣咧，如果要喺內不用手咯喎，啱埋你想吞吞讀嗰個建議同埋意見，
0: 廣集民意啊嘛，咁啊，尋日咧已經講咗啦，呢個什麼小區嘅物業費，咁啊，今日咧講嘅咧就係有關咧商品房現房嘅銷售，呢樣嘢好好，即係尤其咧我中意咧現房銷售當中嘅帶有裝飾。收嘅啊，呢、這个房啊入去拎包入住几方便，又唔使再什么铺地砖啊、刮墙啊、整吊顶啊、整
1: 嗰啲要时间，
0: 好麻烦噶。
1: 而且你又要还印咯，帮你做地工，哎呀！
0: 所以咧，听取大家嘅意见咧，能够科学调整规范、可操作性。咁呢个文件咧已经系通过寻日嘅啊呢一、這个。我哋貴港宣傳係發咗呢個文件嘅內容㗎啦，咁啊歡迎大家咧點擊上去睇一睇其中嘅內容，亦都歡迎咧廣大嘅街坊朋友、相關嘅單位同埋社會各界人士咧，就呢份文件咧充分咁去獻言納事，係嘛？大家去出啲計仔，咁啊將呢個修改意見同埋有關嘅可條嘅建議喺9月11号之前咧，反饋到我哋貴港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房產科。
1: 對啦，仲有咧，如果你想啊，科郵箱嘅話，你又可以去科到嗰只 FCK 啊，4520678@16.com嗰邊嘅喎。
0: FCK 咧就係簡稱嘅房產科啦，漢語拼音啊，
1: 好像婦產科、房產科啊，房產科，
0: 谂到
1: 副产科，连闲音佢玩到好文学啊！啊，电话就偶爪二一零七七，
0: 5921077，咁啊，打开咧，先系我哋所讲嘅寻物啊，12号嘅贵港宣传里头咧，点击睇到我哋贵港宣传嘅商品房现房销售可行实施方案征求意见嘅呢个附件，点解佢就可以睇到噶？
1: 哦，对，大家都佢系太太，有啲咩意见而佢系太太嘅话，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高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唉，讲翻早段时间啦，咁啊洪水过后咧，呢、这个复工复产咧就要系打响噶啦。
3: 诶，对啦，所以咧，我记住咧就都出去扭扭去轻轻，就去到广北区西江厂里苑嗰边咧就去轻啦。
0: 系，咁啊结果咧发现咧呢边嘅机器光明声系好。好听，
3: 就问你哋又好忙，忙住做工啊，都会好啊，又探日上厂啦噶。
0: 咁啊，先后咧去到咗呢个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爱马车业有限公司、台铃科技有限公司同埋星爆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嘅企业咧进行采访，咁啊发现哇，全部嘅呢个厂区咧已经恢复生产啦。
3: 对啦，而且咧都知道啦，之前咧受咗台风嘅影响咧，上船根本咧是受到影响，故先咧佢屋企你个车间上船先咧全线全速运转，工人咧就死好吞颈嘅，而且咧好有铁锤人就紧要着力啦。
0: 咁即系要快手啊，大力啊，按质按量咁生产啲电动车嘛。早段时间各位街坊朋友嘅电动车可能都有一定嘅损失，水浸嘅水浸啊，以旧换新嘅，揸紧时间可以食住呢个红利啦。咁啊，喺星爆科技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啊张总讲，佢话：哎呀，厂区咧设备检修咗，环境消杀咗，已经全部搞掂，产能咧持续复兴啊，企业嘅订单咧好多，加紧生产，快捷妥当咁把灾害受到嘅影响生产进度咧系。终于放翻嚟，
3: 哎，呢度而了解到啦，头先咧，广北区西江厂医院咧，受咗呢个企业复工复产咧，系跟取得重要个进展咯。
0: 咁啊，大家咧一齐复工啊，复产，咁啊，将我哋嘅贵港嘅呢一个企业啊，复工复产咧，咁啊拉到最高嘅呢、这个。位置里头，
3: 对啦，
0: 大家一齐努力，
3: 对，
0: 将我哋受灾嘅受到影响咧减到最低。
3: 有数据嘅，我话我啲亏上齐企业复工率达到81%咯，复产率达到76%咯，哇！即系收齐系间好事，好靓啦。
0: 系啦，咁啊咁紧要嘅情况底下咧，大家就要俾心机做嘢，系嘛？什么？加油干咯！

0: 那撸起袖子加油干。嗯
1: 你要找咩嚟
0: 啊？红系杂。诶，
1: 讲到咧，真系大家一齐做嘢咧就开心吓。
0: 嗯嗯嗯。
1: 咁有啲啊小朋友咧，自己一个人咧冇办法，都开心嘅。
0: 嗯嗯嗯。
1: 咁啊，以前咧啲阿爸阿妈咧睇到佢玩手机咧就闹佢。哎呀，衰仔，唔好玩咁多手机，近视噶嘛。
0: 咪用佢啲伞啦。
1: 咁又
0: 是。你哋只只都想帮埋人同我伞卡。
1: 咁又系。咁啊，玩啲其他嘢咧？
0: 我系喷豆豆得嘛？
1: 我系得啊！
0: 死啊！
1: 注意力集中，而且系
0: 十蚊二十蚊钱，
1: 唔系呢个电子产品，嗯，得嘅得嘅。
0: 死啊！十蚊二十蚊钱，我就佢系安陈良三个钟头，
1: 系
0: 佢系噶，
1: 系大家知唔知？拼豆系咩家伙啊？
0: 啊，喷豆啊！
1: 拼豆就唔系大家咧讲嘅咩豆角，搦啲豆角摘出啲豆豆嚟。拼拼起身喎，拼豆又叫做咩啊？叫做融融豆
0: 啊！
1: 講起身
0: 融融豆同埋香青草喎啊！
1: 佢係叫做溶解出嚟嘅豆豆，再溶翻出嚟排翻轉頭嘅啊，好似一個抽象嘅畫咁樣。
0: 嗯，
1: 即係實際咧，將啲塑料豆仔黏黏粒粒喺蒲案裏頭擺。咁按照咧佢原本嘅呢個格仔咧擺翻落去，哇！佢由於顏色唔同咧，就會係形成咗一幅好靚嘅畫。然之後咧一燙佢，哇！靚嘢，
0: 畫
1: 喺牆壁好好睇。哇！真係好似咧以前咧什麼瘦感瘦啊，
0: 啲十字瘦啲。
1: 係啦係啦，哇！諗起身我又諗翻轉頭，我十字瘦咧放喺屋企可能都有十五年左右啦。
0: 你自己瘦啊？
1: 老婆瘦，
0: 哦，
1: 结果系瘦就唔系瘦出嚟嘅瘦，系放落生瘦嘅瘦。
0: 哦，诶，真系惊死，唔系乌赖问喐噶，
1: 系喐一啲喐一啲啊，后边冇时间，唉，浪费。
0: 诶，头先你佢系老细落街坐啊，
1: 俾你啊，
0: 入边上班入边瘦，
1: 哇，好似师奶咁
0: 样。啊，买就买，突然有好多囊嗰度瘦得好好噶，
1: 系嘛？
0: 突然唔好翻囊女啊嘛。
1: 你唔好呃我啊，
0: 死啊！你成日
1: 咁
0: 耍
1: 啊，唔好我瘦住人家话。值啊！
0: 你自己驚你自己啊！人都萬人，人都只話驚，哇！只浪嗰啲壞收喎，好黐喎。
1: 咁樣噶，
0: 嗯，
1: 搞到我又想試下喎，真係。
0: 佢係試試物緊要噶。
1: 林醫通常咧都會將啲好困難嘅問題咧，用鼓勵式嘅方式同方法咧，笠住人，使到佢睇唔到嘢。
0: 真噶啊！你上啲又靈活啫嘛，靈活之下你個腦又靈活，
1: 集中
0: 你個腦又靈活，你就
1: 買
0: 埋老年痴到威啦。
1: 係啦，但係最緊要呢句話，預防老年痴呆症。
0: 你要苦嚟上波啦，知嘛？
1: 咁講到拼豆呢家嘢咧，細細粒豆啊，細細粒唔係容易食，係睇住佢。咁啊，細路仔長時間睇住一樣嘢，咁聚精會神咧，佢眼好攰
0: 嘅。唔知咧，就緊張個狀態啊，眼緊張個狀態，佢又睇好耐，即係我人猛喐，人猛喐。
1: 老師一教大啦，係嘛咁啊，上課四零分鐘要放鬆下，望下遠處。咁啊，呢啲豆咧一整起身咧，佢就情不自禁。點止四十五分鐘啊？
0: 兩個鐘頭係，
1: 三個鐘頭有可能，復成日都有嘅，又唔使去廁所，又唔使見肚餓，哇！
0: 吃喝拉撒都抹曬啦，係嘛？
1: 慳好多錢，但係慳錢嘅同時咧，就阿爸阿媽要使錢啦。一個什麼近視眼咧，有配副鏡，有千幾蚊嘅喎，幾大嘅開支咧？咁最緊要有樣嘢咧，救唔翻嘅話咧，啲視力下降咗之後咧，會影響將來嘅就業啊、參軍啊、其他嘅學習啊、打籃球都啊，係嘛？游水啦，游水你唔可能戴住個眼鏡咯、啊。
0: 你係話人都命咩？爭死啊！
1: 即係高度啲好難講嘅喎，真係啊，撞到鼻哥頭先知道。哇！林姨喺我隔離啊。
0: 你知道嘛？噴豆其實本身就唔係有冇啲害處㗎，就算你近距離由嗰長時間咧，個隻就注意個原因。
1: 咁呢樣嘢係傷害啦，係嘛？拼豆本身係一種文化娛樂活動，咁但係咧，佢嘅好處嘅同時鍛鍊細路仔嘅眼、耳、口、鼻嘅協調能力、手部嘅靈活能力。問題咧，佢一坐落嚟上癮，坐得耐咧喺度拼啊拼啊拼啊，咁細路仔咧久而不動就會有問題噶啦嘛，眼耳口鼻係嘛，高度集中，
0: 話
1: 呢個眼部咧就近視啊，眼軸咧增長咗之後咧，就會導致呢個眼肌裏頭調節呢、這個 晶體的收縮能力減弱，久而久之咧，呢、這個眼軸被拉長咗之後咧，近視度咧就會攀升。
0: 所以咧，好多個症咧，坐嗰只近視個防控方面咧，意識咪夠強，又記得，哎呦，十零二十蚊嘅小朋友就架坐上四個鐘頭大，一攣錯，忽然小朋友個視力咧，唉、哎，就喺緊上身啦。

0: 青豆呢一家嘢咧，亦都有害。
1: 啊，就你主要控制时光，
0: 物极必反啊！
1: 就系啊，省推内而乜得，而有各种慢啊，成日冷开，去到啲天气又热又衰，
0: 系啦，
1: 啊，
0: 中暑噶嘛，林姨同埋麦穗成日提醒大家系嘛，
1: 对啦，冷一早，
0: 最热嘅时候当然唔好出屋啊，朝头早细路仔可以出去运动下，中午咧可以瞓个午睡，喺傍晚时分六点钟之后太阳落山咗之后咧，又可以出门口去散散公园，再唔得。
1: 嗯，
0: 平时有啲嘢要叫佢帮下手啦嘛。喂，阿仔，帮我去呢、這个什么快递中心攞快件、
1: 嗯、
0: 啊，报个号俾佢，咪等佢去攞咯。哎、啊，食完饭，
1: 我就非常非常之安啊。
0: 抌垃圾啊，
1: 啱啱嗰段时间你五月四蠢老豆屋啊，
0: 你有份食噶喎，啲抌垃圾啊。
1: 啊死啊！就惊嗰段时间我仲系蠢老豆屋住啊。然后呢，诶，嗰老豆屋你小区里边咧就有只小卖部，你冇晒拆小区，跟住你诶，卖俾做菜啊，卖俾烟啊，就喊佢落去买啦。哎哟，佢几廿菜。
0: 咁啊，或者咧要去。上興趣班啊，要托管嘅話咧，嚟我哋廣電中心小主播啦，同埋呢個貴港日報記者中心嗰度咧，有嘢學。
1: 嗯，
0: 最緊要有負責任嘅老師，好似林姨咁樣嘅老師啊嘛，係嘛？咁啊，
1: 好惡嘅喎，
0: 好惡惡咧，即係嚴厲嚴厲，即係嚴師出高徒啊嘛。然之後夠咗45分鐘去落課，等大家休息下，唔會
1: 對啦，
0: 搞到近視眼。
1: 對，即係如果各種都冇達項嘅話咧，要佢送小朋友去啲乜咧？俾少緊嚟輸過啦。游泳班啊，啊围棋班啊，篮球班啊，羽毛球班，我哋运动我都苦系噶，啊使嘛？不过咧要赶近呢个地方，小朋友佢自己享福嘅最好啦。
0: 系啦，咁啊，广西人喎，
1: 嗯，
0: 有咩理由？我觉得唔学下游水咧，
1: 系嘛？嗯，广西人就要识游水啊，我唔识老干人，我都怕湿啊。
0: 你识人家又唔系广西人咩？
1: 死啊！
0: 湿礼啦，
1: 阿华生老干出开就成镜边噶啦，
0: 拖低咗我哋嘅广西人嘅呢个识游水嘅呢一个，
1: 嗰只 GDP 啊
0: 指标。你睇下麦穗就识啦，唉，麦穗都可以教大家游水嘅吓，
1: 嗯，
0: 熟啲嘅咧五折啊，再熟啲嘅话咧免费啊，
1: 刮骨折啊，
0: 麦穗好恶噶。
1: 哎哟，
0: 严师出高徒。
1: 嗯，好，今日呢度边啊边朋友，哎呀老朋友咁，嗱喷头豆，
0: 嗯，
1: 哦，仲有只乜咧银菇菇亲，
0: 嗯，
1: 啊有可能失飞用啲有毒嘅气味，诶 ，cosa 系有啲哦，有啲气味，所以你嗰只啲嗰啲争我成物佢系长时光去扑啊，
0: 你唔共近咁去啊，
1: 咪要对啊，咪要靠近近啊，啊老朋友又惊啦，哎哟，吞晒个手菇啦，非常之好，喂表扬呢度，
0: 嗯，
1: 佢见你度行乜又嗰只 logo 啊，
0: 即系我哋嘅呢个咩什么奇哥
1: 啊，系，
0: 麦 Sir， 哎咪讲紧我啊咁样。唔讲麦 Sir， 讲林姨咯，系嘛？呢个时候当中都系麦 Sir 同埋林姨喺呢、這个镜头前啊，声音前面咧，牙文牙武噶啦。啊，不过牙文牙武咧都要落班嘅，因为肚仔饿啦啊。咁希望咧听日嘅同一时间咧，继续有街坊朋友咧喺呢个频率里头，喺我哋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里头咧支持紧我哋嘅辛辛苦苦起身劳作嘅。即係五點半起床嘅呢一個麥 Sir 同埋阿林姨係嘛？
1: 嗯，好，即係見好多朋友都驚啦。哇！你做什麼啫？略波啦，未出略波，略波略波啊！
0: 你睇麥 Sir 今日著件衫著得咁靚，都知道有後續噶啦。
1: 啊，對啦。
0: 今日我將佢同林姨再拍啲大家中意嘅呢一個小片子啊，
1: 嗯，小視頻，
0: 大家咧一齊分享快樂啊，
1: 嗯，
0: 每日都開心心咁喺我哋嘅頻率裏頭咧，有份好心情啊嘛。
1: 都系那等整一份小故事，你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事，不要以为你看见的事就是你所知道的事。
0: 就算你睇到嘅事情，可能佢都有其中嘅奥妙同埋内有乾坤啊嘛，
1: 对啦，
0: 一中两件。總唔係日日都係逢餃同埋呢一個菠蘿包咁，有可能咧燒賣同埋咩蒸餃啊，什麼
1: 鵝內糕啊？
0: 哇！你講到我肚仔餓曬
1: 啦！啊，去吃啦，去吃粥啦啊！
0: 你咪粥邊度有粥吃啊？
1: 唔喂，
0: 食粥不如轉屋啊！聽日同樣時間繼續喺我哋嘅頻率裏頭，恭候住各位街坊朋友，請啊，
1: 神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医斗无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听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拥。

0: 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甘敏慧，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供电服务一班中级作业员。居家生活中，不同空间、不同电器的用电风险各有不同，针对性掌握各场景用电细节，能全方位筑牢家庭用电安全防线。今天我们针对客厅、厨房、卧室、阳台等核心场景，详细给大家讲解安全用电要点。厨房是用电高危区域，集水、火、油、电于一体，安全隐患最多。使用电饭煲、电压力锅、油烟机等厨房电器时，要确保电源线远离灶台和水源，避免高温烘烤导致电线绝缘层融化，也要防止水溅入电器内部造成短路。微波炉、烤箱等大功率电器工作时外壳会发烫，不要在周边放置易燃物品，如纸巾、塑料袋、食用油等，防止高温引燃。用完厨房电器后，及时关闭电源开关，拔下插头，避免长期待机耗电和引发故障。卫生间环境潮湿，水汽重，漏电风险极高。洗衣机、浴霸、电热水器是卫生间主要用电设备，安装时必须做好接地保护和漏电保护，漏电保护要定期测试，按下测试按钮，检查是否能正常跳闸。洗澡时建议关闭电热水器电源，既节能又能彻底杜绝触电风险。浴霸使用时不要用手触摸灯泡，避免烫伤，且不要频繁开关，防止电路损坏。同时，卫生间的开关插座要高于地面，且加装防水盒，杜绝水汽进入。客厅用电设备繁杂，电视、冰箱、空调、路由器、灯具等众多电器集中摆放，极易出现线路杂乱、用电过载等安全隐患，也是家庭用电事故的高发场景。日常需做好规范整改和科学用电，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电器布线做到横平竖直，各类电线分类收纳整理，使用理线卡扣，收纳盒规整散落线路，避免电线缠绕、挤压、弯折、破损，严格杜绝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回路插座的情况，空调、落地电视等大功率设备单独独立接线使用，不随意增加外接用电设备，同时要牢记家庭电路承载限额，不超负荷叠加使用电器，老旧线路及时检修更换，从根源规避线路发热、短路、跳闸甚至起火等风险。冰箱要放置在通风干燥处，远离热源，背部与墙面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开关冰箱门，避免压缩机超负荷工作。空调使用前要清洗过滤网，检查电源是否破损，运行时若出现异响、异味，应立即停机检修。离开家时关闭客厅非必要电源，减少待机隐患。卧室用电需注重细节，床头灯、手机充电器、电热毯等是常用设备，切勿在床上使用大功率电器，杜绝被褥覆盖电器设备导致散热不畅，引发火灾的风险。使用电热毯时要平铺在床上，不要折叠，睡前开启预热，入睡后关闭，避免整夜通电，且不要与热水袋等同时使用，防止短路。手机充电器充满电后及时拔下，不要长期插在插座上， 避免充电器老化发热，滋生安全隐患。不同家居场景的用电需求不同，只要针对性做好防护，规范用电细节，整改用电陋习，才能消除每一处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我们的家庭用电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4: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3: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金曲连连听。

0: 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金曲101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
4: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远远听，只听好声音。妈妈们。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玫瑰玫瑰我爱你》。《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我想每个人都听过吧。这首歌曲原名《玫瑰啊玫瑰》，旋律轻松明快，奔放昂扬，将城市情怀和民族音调巧妙地汇成一体。这首歌的原唱者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著名歌手姚丽。2007年5月，内地歌手黄龄发行《痒》这张专辑，改编翻唱《玫瑰玫瑰我爱你》。这个版本加入了大量的转音和破音，更具有新世纪的流行气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甘敏慧，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供电服务一班中级作业员。居家生活中，不同空间、不同电器的用电风险各有不同，针对性掌握各场景用电细节，能全方位筑牢家庭用电安全防线。今天我们针对客厅、厨房、卧室、阳台等核心场景，详细给大家讲解安全用电要点。厨房是用电高危区域，集水、火、油、电于一体，安全隐患最多。使用电饭煲、电压力锅、油烟机等厨房电器时，要确保电源线远离灶台和水源，避免高温烘烤导致电线绝缘层融化，也要防止水溅入电器内部造成短路。微波炉、烤箱等大功率电器工作时外壳会发烫，不要在周边放置易燃物品，如纸巾、塑料袋、食用油等，防止高温引燃。用完厨房电器后，及时关闭电源开关，拔下插头，避免长期待机耗电和引发故障。卫生间环境潮湿，水气重，漏电风险极高。洗衣机、浴霸、电热水器是卫生间主要用电设备，安装时必须做好接地保护和漏电保护，漏电保护要定期测试，按下测试按钮，检查是否能正常跳闸。洗澡时建议关闭电热水器电源，既节能又能彻底杜绝触电风险。浴霸使用时不要用手触摸灯泡，避免烫伤，且不要频繁开关，防止电路损坏。同时，卫生间的开关插座要高于地面，且加装防水盒，杜绝水汽进入。客厅用电设备繁杂，电视、冰箱、空调、路由器、灯具等众多电器集中摆放，极易出现线路杂乱、用电过载等安全隐患，也是家庭用电事故的高发场景。日常需做好规范整改和科学用电，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电器布线做到横平竖直，各类电线分类收纳整理，使用理线卡扣，收纳盒规整散落线路，避免电线缠绕、挤压、弯折、破损，严格杜绝。

0: 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回路插座的情况，空调、落地电视等大功率设备单独独立接线使用，不随意增加外接用电设备，同时要牢记家庭电路承载线额，不超负荷叠加使用电器，老旧线路及时检修更换，从根源规避线路发热、短路、跳闸甚至起火等风险。冰箱要放置在通风干燥处，远离热源，背部与墙面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开关冰箱门，避免压缩机超负荷工作。空调使用前要清洗过滤网，检查电源是否破损，运行时若出现异响异味，应立即停机检修，离开家时关闭客厅非必要电源，减少待机隐患。卧室用电需注重细节，床头灯、手机充电器、电热毯等是常用设备，切勿在床上使用大功率电器，杜绝被褥覆盖电器设备导致散热不畅引发火灾的风险。使用电热毯时要平铺在床上，不要折叠，睡前开启预热，入睡后关闭，避免整夜通电，且不要与热水袋等同时使用，防止短路。手机充电器充满电后及时拔下，不要长期插在插座上，避免充电器老化发热，滋生安全隐患。不同家居场景的用电需求不同，只要针对性做好防护，规范用电细节，整改用电陋习，才能消除每一处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我们的家庭用电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

0: 放轻松，
1: 来到我们今天是
0: 周四啦。
1: 哎，是的。就刚才我就突发奇想说，今天中午很想奖励一下自己吃一个螺蛳粉。
0: 很想奖励自己吃一个螺蛳粉啊？
1: 对，因为周四了，想吃。
0: 你的选择是有很多个选择啊。Plan A 老刘 Joe，Plan B 阿静，还有妮姐啊，还有桂刚啊。等等等等，
1: 各种各样
0: 的螺丝
1: 太多了，
0: 对吧？
1: 一会儿我抽个签吧，我看一下今天我要去光顾哪一家。
0: 你可以在微信上面用那个小算盘，
1: 转盘
0: 那个小转盘，然后你就转吧，啊，
1: 确实是
0: 看转到哪个吃哪个。
1: 我很多家螺丝粉我都吃，我这个人包容面还是很广的，咸咸的我都吃。
0: 不过有的时候吧，选择多反而是一种烦恼。
1: 对，
0: 我就像我是根本选不出来的，我就想到有一天我突然想吃什么，我就直接会去吃，不给自己选择的机会就好。
1: 但有时候我是，比如说我本来原本是想吃这个店 A 店的
0: A 店，
1: 然后呢，到了快去吃之后，突然想吃 B 店，好，这个时候开始纠结，纠结就是 A 还是 B， 还是 B。
0: 然后哎，好像 A 的配菜更多一点，哎，好像 B 的汤挺好喝的，粉也煮的比较合我的口味，那我应该吃哪一家呢？
1: 就开始纠结了。
0: 没事，还有一个半钟头让你纠结呢。
1: 可以可以可以。那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呢，给大家带来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啊。那最近有5条路段要进开展这个排水管网的改造施工，会半封闭道路哦。所以说稍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在路上遇到堵车，就耽误我们的上班和办事。
0: 是的，这五个点位全部都是半封闭施工啊，会设置围栏挡住部分的路面，遇到下雨的话，工期还会往后顺延一点的时间，大家心里面有数就行了啊。
1: 首先是呢，这个京港大道81小学北门路口，从8月14号到8月30号都是半封闭施工。
0: 对，紧接着呢是8月15号开始啊，民生路和京港大道交叉路口北往南方向同样是施工到8月30号。那之后呢，民生路建材街路口呢，8月17号到9月2号是施工的时间。
1: 对，民生路苏里香记路口8月18号到9月3号，还有新贵路永达美食馆路口8月16号到9月1号，这几个路口都会陆续的围挡施工。
0: 对，哇，那这几条路平时都是车流量还蛮大的地方嘛，周边的住户啊，或者说接送孩子去学一下跆拳道啊、舞蹈的朋友们呢、还有上下班的朋友们，建议出门之前啊，提前规划好路线，尽量避开这个施工的点位嘛。
1: 是的。那其实管网改造也是为了完善我们的城市基础设施，那给大家带来出行不便，也希望朋友们多多谅解。
0: 多多谅解。

0: 好热好热好热好热好热，
1: 是啊，其实这个天气蛮容易中暑的，
0: 非常容易中暑。
1: 对，一不小心可能就中暑，你不止，但其实还有很多人有一定的误区，就是哎呀我都不出门了，我在家里边怎么会中暑呢？我又不在太阳底下晒，
0: 晒不到我啊，热就热嘛，我开开风扇开开空调就行了。嗯，哎不是这样子的哦，哦完全是也会有一些中暑的风险的，这个想法就是个误区。是的，其实确实是啊，这个
1: 天气高温闷热嘛，就算不出门的话，但在这个密闭啊，湿度又大的屋子里面，也会容易遭遇这个室内的中暑。哇，那这点朋友们都很容易忽略啊。
0: 当室内温度高于32摄氏度，湿度超6%的时候，要提高警惕了啊！屋子里的热气啊散不出去，汗液呢排不出来哦，身体的散热变差，热量堆积在体内照样会引发中暑的。是的，而且有几类人群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你像老人和小朋友，他们的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弱嘛，对温度的感知是不灵敏的。
1: 还有孕产妇啊，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类慢性病患者，身体劳累、睡眠不够的人都要格外的当心。
0: 是，日常的预防呢，其实有不少的实用小细节嘛，就比如说空调可以调到26到28摄氏度就很合适了，不要冷风直接吹啊。早晚呢，要记得开窗通风，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风扇是不能代替空调的。环境温度太高的时候啊，吹过来的风也是热风，起不到降温的效果。是的，而且喝水呢，要少量多次，出汗多的时候呢，要适当补充淡盐水。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话，也最好备一个湿的这个温的温湿度计。
1: 温湿度计，对对对。那大家也要牢记这个中暑的早期信号了。那头晕、胸闷、浑身乏力、恶心、心慌， 出现了这一系列的不舒服啊，要马上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啊，解开衣服，用凉水擦拭腋下、大腿根部，来帮助降温。
0: 对的，
1: 意识清醒的话，就慢慢的小口小口的喝几口淡盐水就行了。
0: 那一旦如果是有出现高烧，而且超过40度，意识模糊、抽搐、昏迷的，千万不要昏迷了，不要拖延了，就立刻拨打这个120送医啊。因为其实中暑，我们刚刚也说了，不只是户外的专属，居家也要多留意身边人的这个身体状态。 对。

0: 我们昨天说到这周末就是开海节了，我们的三大北海、防冲港、钦州开海节，
1: 你就吃吧这海鲜，
0: 嗯，一吃一个不吃，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对，就憋着一个周末，然后吃了，拍给大家看了，发现大家好像周一到周五又没有空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很多朋友也问了，去开海节除了主会场还有哪些地方是值得玩的呢？
0: 嗯，
1: 那我们
0: 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个防冲港各个宝藏点位，喜欢安静的、喜欢热闹的、带娃的、爱吃的，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1: 对，那如果说你主打想吃海鲜呢、啊，就直奔这个起沙渔港，这是广西的第二大渔港啊，渔船一靠岸就能买到刚捞上来的生猛海鲜，
0: 嗯，
1: 不要被它钳到，不要被这些螃蟹什么虾的钳到。
0: 嗨，我都不看那个生的，我直接吃熟的，
1: 直接吃熟的是吗？那价格呢，实惠还新鲜，旁边就直接有大排档啊，可以加工了，轻轻松松实现海鲜自由。
0: 是的，吃完之后还能去这个起沙场地散散步，网红场。场地拍照也是很出片的，当然附近还有这个天堂滩啊，还有这个乐山古渔村也可以顺路逛一逛。
1: 对，那喜欢玩海啊，然后看风景的就是这个白浪滩啊，沙滩啊又宽又软，是有名的冲浪圣地。白天呢逐浪玩沙，傍晚呢看看日落，很浪漫呢、啊。那晚上呢还有市集和演出，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
0: 是的，那如果是这个年轻人想玩点刺激的项目，那可以推荐你去这个广旅白沙湾潮湾海岸
1: 哦，
0: 有这个摩托艇、帆船、水上飞人都能够体验到、
1: 水上飞
0: 人，而且周末还有这个泼水电音节，晚上还能看打铁花、独弦琴表演，玩到深夜都不无聊。
1: 我
0: 其实我蛮想尝试那个摩托艇的，
1: 摩托艇是吗？
0: 有时候在海边，我就老听到别人在那，就是在那玩。
1: 我跟你
0: 感觉在海上飞来、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
1: 我想玩那个水上飞人，就后面会有一个教练，然后抱住你，然后你就那，然后你就被那个水柱冲起来嘛。然后在海面上冲起来、
0: 哦、
1: 然后你晃来晃去的，一会儿绕 S 一会儿绕 O 的，
0: 一会儿倒立的，
1: 对，一会儿倒立的，不知道还以为
0: 跟,、哦那个、
1: 跟蜜蜂在打信号。
0: 我觉得那个叫水上飞人。
1: 对，水上飞人。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之前刷到北海，我朋友去北海玩的一种，就是前面有一个车拉着你，你在一个艇上，
1: 哎，对，
0: 被那个浪花荡来荡去的，
1: 哦，荡来荡去的，然后
0: 人都要被荡飞了。
1: 脚上绑着一个那个冲浪板是吗？
0: 啊，不是，不
1: 是，还
0: 是
1: 说你飞在
0: 就相当于你坐在一个蹦床上，
1: 蹦床上，哦，哎，
0: 他拖着你在水上走，
1: 拖着我在水上走，
0: 在水上游飞，
1: 有意思，那挺有意思的。任何水上的项目其实都跟我们现在这个气温呢、啊。很契合，
0: 是的，一碰到水就觉得哇，透心凉，
1: 很凉快啊。对，那如果说是带娃出行的家庭呢，可以去到这个上司的梦幻不透主题乐园。
0: 在8月15、16号有这个溪水嘉年华，像泡泡秀啊、水枪大战、
1: 水枪大战、
0: 竹竿舞互动。哎啊、这个孩子们都能玩比较开心。我想玩那个水枪大战。
1: 水枪大战。
0: 嗯、
1: 我们大学呢是有选修竹竿舞来做体育项目的、
0: 嗯。
1: 我每一次一路过他们的场地，我都看到有人被夹住。我的脑子估计也跳不好这个东西。
0: 你可以默数那个节奏。
1: 默数节奏。
0: 什么1121221之类的节奏，你就默数。
1: 我有点肢体不协调。
0: 你一边数一边跳。
1: 小学的时候
0: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哦。
1: 嗯，小学的时候玩那个跳绳，大家集体20多个人跳绳嘛、
0: 嗯，
1: 我就发现老师在我这里断掉。哎，我决定，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要挑战自己玩一下这个竹竿舞啊。
0: 对、嗯，你可以玩水枪大战啊。
1: 啊，水枪大战。
0: 嗯，可以身高取胜。
1: 身高吗？我跟小朋友们打，真的假的？
0: 对啊，对啊。
1: 而且啊，孩子们，
0: 但你可能会被围攻哦。
1: 会的，我很害怕。等一下，人家拿的不是水枪，是一个水桶，呼呼呼的就过来了。不要是开水哦，很危险的。
0: 反正我们想象这些画面，就觉得已经能够很好玩了，对吧？
1: 嗯，
0: 而且玩累的话，还能去旁边的这个，泡一下这个不透温泉。
1: 温泉。
0: 所以说玩水泡汤是一站式搞定。
1: 是。那如果想要感受这个民俗文化呢，就去到金滩呐、啊，能看到这个金族独弦琴啊，民俗展演呐、啊，还能赶海拾贝。
0: 看海边日落都是一种很浪漫的感觉。
1: 对，如果说喜欢这个古村氛围的呢，咱们可以去到这个 全国夏季春晚的示范点活动，瑜伽特色演出啊，这个文化展演啊，全部都很有看点。那村子呢也是清幽古朴，很适合慢悠悠的逛。
0: 是的，所以说真的是不管你是想吃海鲜、拍美照、带娃玩、还是度过周末，都有合适的方式。要是我的话，我都干，
1: 都来一次，
0: 就先吃海鲜
1: 啊、嗯，先吃海鲜，
0: 然后拍美照，
1: 拍美照，
0: 然后看看日落，
1: 特种兵，
0: 哦、
1: 把自己搞得累累的，但是精神上是很充盈的，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再回来元气满满的上班，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开开心心的带着从北海晒回来的晒痕然后上班。
0: 那我肯定要疯狂抹这个防晒霜了，
1: 对，
0: 不能让自己变太黑。总之呢，这些也是给我们的夏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1: 对，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北海的这个开海节，
0: 海节
1: 一起好好的玩一下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气象预报，
9: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0: 大家中午好，贵港今天午后呢，预计会有大部会有阵雨，然后局部有中到大雨的天气，然后同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和强对流天气。午后的最高气温呢，预计会有33到34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请大家出门注意做好相关的防雨措施。好的，主持人。
9: 好的，谢谢您。

0: 这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荣兴。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务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快说！
4: 快乐营业中，
1: 话题陪你疯。我就等着呢。
4: 我等你说，你等我说。
1: 对，今天刻意想要说后半句啊，来证明其实我对于这个节目还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和耕耘过的。
4: 是吗？
1: 对，至少我记住 slogan 和版头了。
4: 哎呀，
1: 对吧？那我们今天依旧是在这个抖音和视频号是同步在直播的，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
4: 贵港电台书童，舒服的书，童年的童，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
1: 对，那我们今天的话题要聊点什么呢？省钱，夏天的省钱小智慧。
4: 对，夏天的省钱小智慧，其实怎么说呢，确实我感觉这两个月我好像花钱是变少了。
1: 花钱
4: 但其实没有变少，
1: 是因为
4: 就是我的花钱欲望变少了。
1: 因为你没交电费，我的电费单子老长了。那个数字
4: 真的吗？
1: 我都，你要不帮我分担一半吧？你帮我分担一半，其实也有差不多200块钱。
4: 可以，你把工资分我一半。
1: 夏天热啊，市面上各种的夏日好物就铺天盖地的冒出来了。那大家刷短视频啊，或者说逛商城，到处都是降温的神器嘛。
4: 这个人特别会的淘话题哈。
1: 每个都看起来非常心动，就像我的工资单一样。
4: 是的，那我也很心动你的工资单。
1: 不要了，
4: 分我一半哈，准备要发了。
1: 你准备要发工资了？
4: 是的，确实也是天气一热，就下面上个。市面上各种夏日好物，什么这种风扇那个风扇的，其实风扇还分很多种
1: 啊，各种各样的风扇。
4: 昨天说我们孟哥插手机上的一个小风扇，可以随时凉快嘛。
1: 对，
4: 还有一种就是可以放桌面上，
1: 桌面上
4: 像
1: 比如说我
4: 师父小维哥
1: 小维哥
4: 那个风扇，
1: 还
4: 蛮大的，它没有那么吵，但是它蛮大而且很凉快。
1: 洋洋姐桌面上也有一个白色的风扇，但是它那个嗡嗡响的有点声音是有点大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这种小一点的风扇，它的效果好吗？
4: 我觉得静音要比较重要，因为我很尴尬，特别是我就怕开会的时候，我想开个风扇，结果的在那里。
1: 我懂你，之前我的电脑那个主机一开机又发出一声绝望的爆鸣。好像那个摩托车启动一样，吓我一跳。
4: 谁家摩托车开到单位里边来了？
1: 但其实这种小风扇啊，各类喷雾啊，买回家的实用性感觉有的时候会大打折扣。
4: 对，其实不只是小风扇了，你像我们以前中学时期就很爱买那个冰感坐垫。
1: 冰感坐垫，
4: 对，因为学校以前是有些有空调，有些没有空调的嘛。
1: 对。
4: 早些年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冰感坐垫还是蛮有用的，我感觉。
1: 就直接垫在屁股下面，然后一坐，
4: 对，
1: 感觉有点冰冰凉凉的。
4: 是的，就可以物理降温。
1: 是物理降温。

0: 样问，但是后来感觉好像做的越久吧，怎么它的那个降温的效果就
1: 感觉变硬了，
0: 就变硬了，慢慢越来越差。
1: 不是，我觉得它那个软度变硬了
0: 啊，软度变硬了，
1: 就做的屁股有点硌着。
0: 可能是里面那些液体慢慢的，它也到了它使用的寿命的年限了，
1: 哦、对对对，
0: 那也没有办法嘛。
1: 是的，还有就是什么。冰感喷雾
0: 你
1: 听说过吗？
0: 我听说过，
1: 就比如说室外外拍的时候，很多摄影师会随身带着它，就像那个补水喷雾一样，就喷在身上，会感觉很冰凉。
0: 拉起自己的那个衣领，然后往自己身上面喷，我也见过
1: 啊，喷在脸上啊，手
0: 上
1: 啊，就感觉它喷雾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湿，但是会有一种冰凉的感觉，
0: 冰冰的感觉啊。你觉得你用过吗？这个
1: 我之前去拍照的时候用过一次，感觉还可以，
0: 还可以。当然了，只要不是自己花钱什么都好。
1: 所以说其实也是很多的这些商家就抓住大家夏天怕热的心理，制造了很多伪需求，
0: 消费主义的陷阱是吗？
1: 是的，有时候就是不是说东西不好，而是说很多这些物品属于是
0: 可
1: 买可
0: 不
1: 买，有时候头脑一热可能就跟风入手了，但是可能新鲜两天之后就丢角落机会了，钱就这样9.9 9.9，然后十个百个9.9浪费掉了。
0: 可以摆个摊出去卖嘛，我觉得也行，要跳蚤市场一下。
1: 但是很多物品其实真的实用性不大，所以可能卖也卖不出去。
0: 对，那就很麻烦咯。
1: 对。

0: 前几年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买过一个冰凉贴。
1: 我昨天也贴了。
0: 啊，我们说的是一个东西吗？
1: 对啊，冰凉贴嘛，
0: 就是里面是蓝色的。
1: 是啊，我贴在额头上了。
0: 对，
1: 因为
0: 我前几年是军训的时候买的。
1: 因为昨天下午你去忙了，
0: 嗯
1: 啊，所以你没有看到。其实我一整个下午都贴在办公室。
0: 你在室内还贴冰凉贴？
1: 我忘了揪下来了，还挺凉快了。你有感觉好像有一种凉丝丝的感觉，突然间就入侵了你的脑壳。
0: 是的，那时候我是为了就是夏天军训嘛，很容易中暑。我在额头贴一个，然后在脖子后边贴一个，还蛮有用的。但是呢，军训过后它就没用完的那种东西就落灰了。
1: 你是不是一次买了很多贴？
0: 一次有个可能有个20来贴，
1: 哦，
0: 但是可能刚好我们军训都在树荫底下，刚好啊，刚好。
1: 就是那个冰凉贴吧，我是好像出发来上班的时候2:30这样子，我就已经贴在额头上了，然后它一直到下午的6点多，我下班的时候它还是凉的。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蛮实用的，但是很容易一次买多了。
0: 嗯，对，因为毕竟它这个某西西上面就是打包的卖的比较多。
1: 对，
0: 嗯，然后呢，我当时说嘛，我不是还剩了一点嘛，
1: 嗯，
0: 然后去年我上班呢，我就开始又掏出来，发现有个什么别的又效果呢？我们手机夏天发烫特别烫，
1: 特别烫，
0: 容易发烫，而且一烫就烫很久。
1: 是。
0: 但室外，特别是你想拍几张照片呢、啊？拍两张就已经
1: 那个手机
0: 烫的不行了，感觉那个手机就要燃烧了。
1: 他好像准备要为我们牺牲了一样，
0: 燃起来了，
1: 燃起来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像冰感手机壳，或者说
0: 冰感手机壳，或者说你刚我们上刚说的，把冰凉贴贴在手机壳的手机后面嘛。
1: 哦，对，哦，
0: 给手机降温嘛，物理降温。
1: 手机吃的也挺好的，我发现，
0: 哦，对，
1: 嗯，对吧？
0: 还有就是我们作为记者，有时候除了需要出外勤，
1: 嗯。
0: 也可以把冰凉贴贴在身上，
1: 对，贴在身上，
0: 啊，就避免我们在外景拍的时候呢，就有热呀、中暑这些情况嘛。
1: 嗯，
0: 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
1: 我觉得这个夏天呢，最实用的好物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防晒衣。
0: 嗯
1: 嗯，
0: 那肯定的，
1: 对，防晒衣
0: 这是最实用的，
1: 最实用的。
0: 连我们孟哥这个平常啥也不做防护的人，这夏天都戴了这个防护的面罩啊，这个袖套。
1: 对。然后长得像悍匪一样，很恐怖的，呼呼呼的就冲过来了。
0: 对，因为他戴是全
1: 黑
0: 的，
1: 全
0: 黑
1: 的，好像看到一只黑色的不明物体，然后就飞过来了。
0: 嗯，
1: 有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恐怖吧？那其实不光是这些小物件，夏天还有不少的这些促销活动，很多商品呢都是打着这个夏日特惠啊、限时折扣啊，看似力度还蛮大的，不少朋友就会大批的囤货，像你刚才说的冰凉贴嘛。
0: 嗯，对，
1: 然后囤回家之后才发现其实保质期是有限的，你可能这个夏天你用不完了，
0: 嗯，
1: 也留不到下一个夏天再继续用了。
0: 对，或者说咱们俩拼单买一下
1: 啊，拼单买嘛。
0: 嗯，拼单买一些就是需要的东西。嗯，
1: 可以，这个没问题。
0: 嗯，这种方式倒是比较可取嘛，
1: 就可以
0: 按需购买，
1: 哎，省钱嘛。
0: 嗯。

0: 话说回来，这个电费单呢、虽然刚才逃避了这个话题，但是还要说一下，这个空调真的让我的心里在滴血。
1: 所以你电费单是？
0: 就差不多300块钱一个月。
1: 一个人？
0: 我一个人，只是我一个人而已。
1: 那确实蛮要紧哦。
0: 也不是说这个空调它的制冷不行，是它在吹的过程中，那空调的外机啊，太热了，它也得加负荷的作业，轰隆隆作响啊，再加上可能有一些杂七杂八、细细碎碎的一些电量的消耗，才会差不多到这个价格。不过确实。夏天嘛，这个空调啊风扇肯定是占大头的，对于我们来说。
1: 确实也是。而且有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这个空调我就想热的时候开一会儿，然后过会儿再开，又关又开又关又开，其实又关又开的这个耗电方式呢，跟你一直开的差别是不大的。
0: 是不大的，对吧？那其实啊，省钱不至于不等于委屈自己受热嘛。我们要掌握一些小小的技巧啊。
1: 对的。你比如说这出门可以随手关闭这个插座电源啊。
0: 哎，对。
1: 热饭菜放凉之后再放进冰箱，举手之劳嘛，但是可能能够省下一些开销。
0: 日积月累。能省下一点开销。那不少家庭啊，可能洗澡啊、洗衣服啊，用水量也在夏天也会暴涨，因为夏天嘛，大家换下来的衣服还比较
1: 勤，都是每天洗的。
0: 对，我一天得换，我自己一个人一天都得换两套衣服，洗个两三双袜子之类的。所以说，这个用水量也是暴涨的。
1: 是的，所以说日常机洗的话，也不要让水一直哗哗流淌。当然，如果说洗衣机如果自己的衣服一天达不到量，也可以说，放在垃圾楼里面，不是垃圾楼，衣物楼里边，
0: 脏衣楼里边
1: 啊，
0: 对，
1: 然后等个两三天再一起洗嘛，
0: 在一起洗。但是前提是你的衣服一定要够多才可以、
1: 前提是你的衣服没有特别特别脏、
0: 对，
1: 就没有特别特别臭那种啊。
0: 就可以这样子，要不然你丢在脏衣楼里面，可能放个两三天，外面太阳又热，
1: 就别的衣服都呕臭了，整个房间都是味道，
0: 很容易滋生细菌呢、
1: 我们这个评论区的水哥说一天8套衣服，
0: 那
1: 真的吗？有这么夸张吗？
0: 那很夸张了。洗吧，反正这个天气很快就干了。
1: 那你今天你一个人的衣服就可以洗这个洗衣机了，
0: 就可以直接洗一趟了呗。
1: 对。

0: 夏天的闲暇时间一到啊，很想狠狠的奖励一下自己。
1: 是的，有时候吃吃喝喝一不小心就吃多了，而且开销就超支了。
0: 对，主要是这个夏天太热了，很烦闷，一烦闷就想吃点冰的，喝点甜的。
1: 对
0: 的，你知道吗？
1: 特别是有些朋友可能一天一杯瑞幸啊，一天五杯瑞幸，一天一杯奶茶，这种真的是钱包。
0: 你直接说名字就行了。那比方就说如果要省钱了、啊、这个外卖咱们也不用天天点外也不用天天就是上外卖去点啊，我们在家里面可以买点茶叶
1: 自己可以尝试自己做
0: 因为在某红薯上面是有很多教程的，我发现就是配方啊，又或者说教你去买哪一种牛奶啊或者茶叶，大家可以拿回来自己泡一下，可以试一下
1: 可以做一个平替款蛮好的。其实水果也是啊，就是水果就是做成切成一块一块之后放冰箱里面冻，然后可以吃个一两天
0: 一两天也没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出门逛夜市啊，我们就可以和几个朋友一起互相 AA 一下，
1: 对
0: 对，然后一个人点一个菜，一个人点一个菜，大家互相就能吃很多道菜了嘛。
1: 是的，反正夏天嘛大家可以就是适当的看好钱包，就是有的时候

0: 真的是夏天，我真的觉得花香也是 不小的。
1: 嗯，对，反正可以在不委屈自己的情况下还能过得舒舒服服的，那就是最好的啦。
0: 是的，适合自己的消费节奏才是最好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就来到我们的点歌环节了，大家比较期待。不过今天的这些歌曲真的是很快就
2: 一二三四五五首了已经，
1: 是的，已经排了个快把我们点歌位都排满了。
2: 对，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来到这个在抖音可以搜索
1: 贵港电台书童，舒服的书，童年的童，在视频号搜索
2: 金曲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1: 一起听好听的歌曲，去讨论今天你的小确幸。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里的娄上啊，娄先生他点播的一首奇歌。
1: 奇歌，他说送给他喜欢的主持人们，当然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市民朋友们，祝男生永远高大帅气，女生永远青春美丽，也是一个非常的直白，而且符合现实的一个
0: 祝福语了，对，没错。
1: 那祝大家都能够永葆青春吧。<笑>

0: 我和你吻别，
1: 在无人的夜，
0: 非常经典。这首吻别，张学友的吻别，
1: 送给大家。
0: 对。

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种

0: 来听一首直播间朋友们点的一首《缘分一道桥》，祝大家平安顺遂，都能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而且呢，能够相遇到自己比较合水心水的人。
1: 哎。

这首歌啊，第一次听没听懂啊，依旧是老何带着我来听的，张学友的《太阳星辰》。

0: 哇，今天好多经典的歌曲啊。
1: 是的，接下来这首呢是水哥，我们直播间的水哥点播的一首
0: 谭咏麟的卡拉
1: 永
0: 远
1: OK， 祝你烦恼抛在脑后，快乐永不打烊，生活有歌有笑，不管是顺境逆境都能保持松弛热烈的心态。
0: 是的，
1: 放声开怀，岁岁都尽兴。

0: 我们的时间掐指一算，也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是的，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直播间朋友点的黎明的《
0: 夏
1: 日
0: 亲
1: 情》，送给韩雪飘飘二啊，他点播的。
0: 对，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继续在直播间里面和大家相遇哦。
1: 明天见。
2: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医保个人账户最实用的功能——家庭共济。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江苏泰州市江堰区双管齐下，全

0: 保障养殖业生产安然度夏。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为干旱牧区纾困解忧。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黄桃林下套种大豆藏红花，实现一地三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日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不少年轻人都有这种感觉，医保卡里躺着好几千，平时除了去药店买药，剩下的不知道该怎么用，成了一笔最熟悉的陌生资产。这笔钱到底能怎么花？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医保个人账户最实用的功能——家庭共济。简单说，家庭共济就是一人参保，全家共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完成官方绑定后，可以给已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配偶、父母、子女使用。目前全国已有23个省份进一步把共济范围扩大到了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亲属，当然前提是被共济的亲属也都正常参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相关指导意见明确，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本人及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药店买药、买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的个人负担费用。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实现省内跨统筹区家庭共济。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2025年全年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共计4.64亿人次，共计总金额687.7亿元。开通共计后，家人看病买药刷自己的医保凭证，结算时直接调用你的账户余额支付自付部分，不用再掏现金。操作也很方便，在各地医保官方 APP 或小程序上按指引完成绑定即可。各地规则略有差异，具体以当地医保部门规定为准。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钱可以共济，但卡不能外借。家庭共济是家人刷自己的医保凭证就医，调用你的账户余额支付；冒名使用是家人直接用你的身份挂号开药，性质完全不同，后果也严重得多。二是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不会年度清零，还会按规定计息，本金和利息全部归个人所有。换工作或跨省转移时，余额一般随同转移。这笔钱该用则用，不用盲目囤药，让它在关键时候真正发挥作用。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连日来，江苏省泰州市持续高温，给水产和畜禽养殖带来不小挑战。在江堰区，一边是农技人员顶着烈日下沉蟹塘一线把脉开方，一边是智慧养殖系统24小时守护百万羽肉鸡安全度夏。科技手段与人工指导双管齐下，全力保障养殖业生产安然度夏。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
2: 一大早，在江堰区固高镇一处200多亩的河蟹养殖基地，农技人员正和养殖户一同查看蟹塘水体情况。连续高温天气下，水体浮萍生长旺盛，过后的浮萍会遮住水面，阻挡光照，影响水体溶氧量，进而影响河蟹正常呼吸。与此同时，近期河蟹正值脱壳关键期，如果管理不善，极易出现大面积死亡。农技人员现场开出降温房，指导养殖户科学管护水草，合理使用增氧设备，为河蟹营造舒适的度夏环境。江堰区固高镇农技人员沈淑静：
3: 现在这个塘里面水草不要超过水面的50%，然后

0: 浮萍的话不要超过水体的20%，以保证水体的这个含氧量。
1: 同时，农技人员提醒养殖户，当地是高沙土地区，水容易往下渗漏，要及时补水，保证水位在60公分以上。科学管理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效果，高温下的损耗率控制在了较低水平。江堰区固高镇河蟹养殖户戴山龙：
2: 正氧设备都齐全，因为晚上10点我们正常都打开正氧机，早上有太阳的时候关掉。现在正常我们的损耗都在控制在5%左右。
1: 同样，畜禽养殖也面临高温考验，持续高温会造成肉鸡采食量下滑，生长发育迟缓。同时，室内温湿度失衡，通风不畅，即引发群体性应激疫病滋生，严重时会出现死亡，给养殖经营带来巨大损失。在江堰区大伦镇的一个养殖专业合作社，鸡舍搭载全套智能环控系统，实现养殖环境24小时自动监测调控。依托数字化设备，温湿度始终维持在适宜肉鸡生长的区间，即便室外酷暑难耐，舍内依旧恒温舒爽。目前这里年存栏肉鸡41万余。合作社理事长金星：
3: 我们的手机会及时的收到预警信息，我们及时来调控它的温度和湿度。养鸡场常年的鸡的体感温度保持在20度以内，湿度的话能够达到85%左右。
1: 高温天气下，合作社用电量同比增幅约40%。为保障智能环控系统不间断运行，当地村委会主动对接供电部门，为鸡舍安装了专用变压器，解决了供电容量不足、电压不稳等难题。另外，合作社还自备了大功率应急发电机，突发断电时可在3分钟内快速启用。
4: 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全域草原出现不同程度干旱，天然草场植被稀疏，长势衰退，可采食牧草大幅减少，牧民养殖保畜压力持续加大。为有效应对旱情影响，切实解决牧民极难筹盼问题，乌拉特后旗霍各齐苏木积极向上争取抗旱专项资金，集中采购优质应急草颗粒，精准送到受灾牧户手中，用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为干旱牧区纾困解忧。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在饲草集中发放现场，苏牧工作人员分工明确，高效推进，严格对照牧户名单逐一核对信息，规范建立发放台账，全程做好登记备案，确保物资发放公开公平，精准到户。一袋袋的应急草颗粒装车入车，有效缓解了牧民的燃眉之急，也驱散了大家因旱情带来的焦虑与担忧，让牧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牧民李玉成：
5: 天气少雨干旱，牛羊的天然饲草料严重短缺，成了我们牧民的一大心病。正发愁的时候，政府为我们送来了应急饲料，解决了我们农牧民的一大难题。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政府帮助我们减轻了经济压力。
4: 此次抗旱饲草救助工作共计为86户牧民每户免费发放1吨应急草颗粒，切实缓解干旱天气带来的饲草短缺困境，最大程度降低旱情对畜牧业生产的损失。应急饲草的及时足额发放，有效填补了当前牧区牲畜饲草缺口，为牲畜正常饲喂、安全度旱提供了坚实保障，切实将抗旱惠民举措落到了实处。
6: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混寨村，一块土地通过树上挂果、林下种豆、土里育药的立体种植模式，实现了黄桃、大豆、藏红花一地三收，走出了一条林下经济助农增收的新路子。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磊磊波采制的稿件。近日，在朱家场镇混寨村藏红花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黄桃、林下、大豆迎来收割， 20多名村民挥动

0: 镰刀穿梭林间，一株株饱满的豆荚应声入手。据了解，这套黄桃加大豆加藏红花的套种模式，妙在顺天时巧搭配，剩下藏红花休眠怕晒，套种的大豆就成了天然遮阳伞，既压住了草，又能固氮肥土。头顶的黄桃树夏天挡强光，秋天一落叶又给藏红花腾出了光照，上中下三层各取所需，一块地一年就有了三份收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贤：
1: 这个藏红呢，现在的这个休眠状态，预计到这个九月中旬都开始发芽了。我们种这个豆子的上面呢，它也是为了遮阴和这个防止草的这个生长。我们上面还有黄桃，三种种法呢，都能够三重的收入。
0: 目前基地已套种50多亩。黄桃、大豆、藏红花种苗三个品类，每年能为基地带来的综合收益超350万元。基地还常年带动周边6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帮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增收。村民杨翠兰：
2: 我们100块钱田，又发微信，又给现金，大家都满意。
0: 眼下，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石地镇二圣宫社区60多亩葡萄陆续进入采摘期。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曲青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该社区一个生态农庄的葡萄园，一串串紫红、金黄、墨蓝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扑鼻，色泽诱人。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葡萄，确保鲜果及时供应市场。农庄管理人员肖鹏告诉记者，葡萄园内种植了多个优质品种，目前夏黑葡萄已全部售罄，蓝宝石葡萄正值最佳采摘期。8月中旬，金手指葡萄将陆续成熟，而在8月底，妮娜皇后、阳光玫瑰、浪漫红颜也将迎来集中上市期。整个葡萄园的采摘期可从7月初延续至10月初。葡萄错峰上市，不仅有效拉长了销售周期，也精准匹配了不同时段的市场需求。
4: 我们果园的葡萄以高端品种为主，主要是通过批发零售和团购以及个人采摘为主，今年的预计产量能达到9万斤，销售额能达到50万元左右。
3: 该园于2020年7月正式开园运营，园区集多种特色水果种植于一体，除葡萄外，还种植了柑橘、火龙果、桃子等水果，总种植规模达108亩，年均营业收入约60万元。产业兴旺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农庄常年吸纳10余名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务工人员钟红英告诉记者，平时一个月可以挣1-2千块钱，农忙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到3000多元左右。下一步，石地镇会持续深耕特色农业发展，不断优化种植结构，拓宽销售渠道，做大做优特色甜蜜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
0: 为适配银发游客的出行需求，湖南宜章莽山旅游区持续优化适老化无障碍改造举措，打磨康养游览服务，让老年游客安心畅游山林风光。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蔡建业采制的稿件。
3: 近日，在宜章莽山旅游区五指峰景点，一场酣畅降雨过后，景区迎来壮美云海景观。游客通过观光缆车、提升机、云梯等无障碍设施，登上海拔1700多米高的天台山，在云端感受一览众山小的轻松惬意。不少老年游客特意结伴来到景区避暑休闲，清幽凉爽的山水风光让他们流连忘返，而景区贴心的适老化游览环境更让这次旅行体验感拉满。湖南娄底游客刘雄告诉记者：
5: 因为他们带有很多的人文关怀在里面，例如索道啊，还有那个无障碍通道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呢，确确实实感到非常不愿意，也值得到这里来看一下这里的空气环境，为他们点赞，我为我们湖南有这么一个好的景点感到自豪，非常轻松啊，自娱啊，感到非常舒畅啊， 但是双面一看，心旷神怡啊。
3: 作为全国首个全程无障碍山岳型景区，宜章莽山打破传统山岳景区登山劳累的游玩局限，创新升级旅游模式，建设8公里平缓生态游步道、3.7公里观光索道，配套安装。

0: 台垂直电梯、7台提升机等全套无障碍游览设施，全方位的适老配套，让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无需跋山涉水，就能轻松登顶观云海、赏山林。黑龙江哈尔滨游客朱海琴：
1: 因为它有梯，是不是？你可以走一段，完了还可以坐一段，所以就心里特别有底儿。如果你要没有这些交通工具，我们肯定就不敢上，那肯定就不会来了。不累，你看到现在也没喘，是不是？不像，没喘，所以我觉得挺好，值得来。
0: 除了游览设施的适老优化，邙山旅游区全方位完善公共无障碍配套，游客服务中心、景区餐厅、公共厕所等公共区域入口均设置无障碍专属通道，保障行动不便人群自由通行，实现了从传统登山苦游模式到全程便捷的无障碍畅游模式的转变。自2020年10月无障碍游览系统运营以来，邙山旅游区五指峰景点已累计接待60岁以上老年群体64.59万人次。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3: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近日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陕西太原地铁2号线全新推出孕妇优先服务体系，创新设置孕妈专属手机标识贴、联动安检、通行候车母婴照料、应急保障等一系列便民举措。
2: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3: 近日，惠州榕江村超球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正式拉开大幕。据了解，本届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共集结全国105支县域足球队伍，覆盖新疆、西藏、云南、广东、湖北及香港、澳门等多个地区。赛事将在村超主球场、榕江职中、榕江三中三个场地同步开展为期半个多月的小组赛与淘汰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不记得都不算那些嘛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我想要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甘敏慧，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供电服务一班中级作业员。居家生活中，不同空间、不同电器的用电风险各有不同，针对性掌握各场景用电细节，能全方位筑牢家庭用电安全防线。今天我们针对客厅、厨房、卧室、阳台等核心场景，详细给大家讲解安全用电要点。厨房是用电高危区域，集水、火、油、电于一体，安全隐患最多。使用电饭煲、电压力锅、油烟机等厨房电器时，要确保电源线远离灶台和水源，避免高温烘烤导致电线绝缘层融化，也要防止水溅入电器内部造成短路。微波炉、烤箱等大功率电器工作时外壳会发烫，不要在周边放置易燃物品，如纸巾、塑料袋、食用油等，防止高温引燃。用完厨房电器后，及时关闭电源开关，拔下插头，避免长期待机耗电和引发故障。卫生间环境潮湿，水汽重，漏电风险极高。洗衣机、浴霸、电热水器是卫生间主要用电设备，安装时必须做好接地保护和漏电保护，漏电保护要定期测试，按下测试按钮，检查是否能正常跳闸。洗澡时建议关闭电热水器电源，既节能又能彻底杜绝触电风险。浴霸使用时不要用手触摸灯泡，避免烫伤，且不要频繁开关，防止电路损坏。同时，卫生间的开关插座要高于地面，且加装防水盒，杜绝水汽进入。客厅用电设备繁杂，电视、冰箱、空调、路由器、灯具等众多电器集中摆放，极易出现线路杂乱、用电过载等安全隐患，也是家庭用电事故的高发场景。日常需做好规范整改和科学用电，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电器布线做到横平竖直，各类电线分类收纳整理，使用理线卡扣收纳盒规整散落线路，避免电线缠绕、挤压、弯折、破损，严格杜绝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回路插座的情况。空调、落地电视等大功率设备单独独立接线使用，不随意增加外接用电设备，同时要牢记家庭电路承载限额，不超负荷叠加使用电器，老旧线路及时检修更换，从根源规避线路发热、短路、跳闸甚至起火等风险。冰箱要放置在通风干燥处，远离热源，背部与墙面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开关冰箱门，避免压缩机超负荷工作。空调使用前要清洗过滤网，检查电源是否破损，运行时若出现异响、异味，应立即停机检修。离开家时关闭客厅非必要电源，减少待机隐患。卧室用电需注重细节，床头灯、手机充电器、电热毯等是常用设备，切勿在床上使用大功率电器，杜绝被褥覆盖电器设备导致散热不畅，引发火灾的风险。使用电热毯时要平铺在床上，不要折叠，睡前开启预热，入睡后关闭，避免整夜通电，且不要与热水袋等同时使用，防止短路。手机充电器充满电后及时拔下，不要长期插在插座上，避免充电器老化发热，滋生安全隐患。不同家居场景的用电需求不同， 只要针对性做好防护，规范用电细节，整改用电陋习，才能消除每一处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我们的家庭用电安全。
0: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3: 我不介意你们懂，
2: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最好最好的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

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爱情有什么道理。提起张艾嘉，我的脑海里就会闪出以下的这些词儿：文艺、寂寞、自由、独立、坚强、理性。他导和演的电影总有莫名的悲伤，但唱的歌又带着孤独和渴望。爱情有什么道理，收录在张艾嘉1985年发行的专辑《忙与忙》中。专辑由音乐人李宗盛制作，也是华语史上第一张概念性的专辑。爱情有什么道理，在专辑中有两首，第一首是张艾嘉的独唱，在低缓而含蓄的声音里，似乎隐隐地诉说着从来都不能够简单地被加以解释的感情。第二首是张艾嘉和李宗盛的合唱，歌曲的开始有长达2分30秒的场景声，主人公从家里出发，来到了外面的世界。张艾嘉用清亮的声音告诉我们，只有走出去，才能够释怀我们的感情，把爱情看得更清楚。爱情能够有什么道理呢？虽然有些苦涩，却释然了。接下来，我们就从2分40秒起，听这一首李宗盛、张艾嘉的《爱情有什么道理》吧。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3: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甘敏慧，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供电服务一班中级作业员。居家生活中，不同空间、不同电器的用电风险各有不同，针对性掌握各场景用电细节，能全方位筑牢家庭用电安全防线。今天我们针对客厅、厨房、卧室、阳台等核心场景，详细给大家讲解安全用电要点。厨房是用电高危区域，集水、火、油、电于一体，安全隐患最多。使用电饭煲、电压力锅、油烟机等厨房电器时，要确保电源线远离灶台和水源，避免高温烘烤导致电线绝缘层融化，也要防止水溅入电器内部造成短路。微波炉、烤箱等大

0: 漏电保护，漏电保护要定期测试，按下测试按钮，检查是否能正常跳闸。洗澡时建议关闭电热水器电源，既节能又能彻底杜绝触电风险。浴霸使用时不要用手触摸灯泡，避免烫伤，且不要频繁开关，防止电路损坏。同时，卫生间的开关插座要高于地面，且加装防水盒，杜绝水汽进入。客厅用电设备繁杂，电视、冰箱、空调、路由器、灯具等众多电器集中摆放，极易出现线路杂乱、用电过载等安全隐患，也是家庭用电事故的高发场景。日常需做好规范整改和科学用电，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电器布线做到横平竖直，各类电线分类收纳整理，使用理线卡扣，收纳盒规整散落线路，避免电线缠绕、挤压、弯折、破损，严格杜绝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回路插座的情况，空调、落地电视等大功率设备单独独立接线使用，不随意增加外接用电设备，同时要牢记家庭电路承载限额，不超负荷叠加使用电器，老旧线路及时检修更换，从根源规避线路发热、短路、跳闸甚至起火等风险。冰箱要放置在通风干燥处，远离热源，背部与墙面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开关冰箱门，避免压缩机超负荷工作。空调使用前要清洗过滤网，检查电源是否破损，运行时若出现异响、异味，应立即停机检修。离开家时，关闭客厅非必要电源，减少待机隐患。卧室用电需注重细节，床头灯、手机充电器、电热毯等是常用设备，切勿在床上使用大功率电器，杜绝被褥覆盖电器设备导致散热不畅，引发火灾的风险。使用电热毯时要平铺在床上，不要折叠，睡前开启预热，入睡后关闭，避免整夜通电，且不要与热水袋等同时使用，防止短路。手机充电器充满电后及时拔下，不要长期插在插座上，避免充电器老化发热，滋生安全隐患。不同家居场景的用电需求不同，只要针对性做好防护，规范用电细节，整改用电陋习，才能消除每一处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我们的家庭用电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诚实。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

0: 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5-19，这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潘月。
0: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搜索金曲1019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看看我们主持人的有趣片段，或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收听直播节目和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支持。
1: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0: 是的，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依旧是花花的歌曲。
1: 是的，又是我推荐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也是他一个最新的一个专辑《量变临界点》写的一首歌，然后歌名叫做《温暖的房子》
0: 啊。我觉得一听到《温暖的房子》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是很温柔、很舒服的嘛，对吧？
1: 是的。然后我想起这首歌，是因为我们的孟科孟老师。他最近去看了一个电影，他说很好看。
0: 什么电影？
1: 是沈腾主演的。
0: 哦，欢迎来到龙餐馆。
1: 哎，对，就是
0: 他说这个电影可以媲美那个《我不是药神》，就特别
1: 的
0: 高。然后我有看到他的一些影评，还有一些预告片嘛，确实是
1: 很不错。
0: 那个、对，立意啊什么的都很棒。
1: 这是一个反战的电影，然后就是沈腾一改往日的喜剧的形象去演了这部剧，大家对他的演技也是非常的好评。
0: 虽然说中间是有一些镜头是特别好笑的，但是越往后面就会越让人容易深思，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然后你怎么去看待的我们这些战乱的国家发生的这些事情啊。对，让你会更珍惜和平宁静的生活。
1: 是的。然后今天推荐的这一首歌也是一首反战的歌曲，温暖的房子。它是以孩童的一个视角去写它遇到了战争，然后他在战争里面看到了一些东西，然后去呈现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世界，然后是一个反战之歌。
0: 是的。那其实你说要是以小朋友的视角去看的话，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够美好，为什么我只想要这最简单的，就是吃得饱穿得暖玩得开心，为什么我都实现不了。 对，那歌曲的前半段呢，就是那种战前最后的温暖嘛。窗户很旧，睁开眼就能看到山丘，烟囱旁有磨蹭脚踝淘气的小狗，牛奶依旧很热，足够温暖我浅浅的胸口。那其实这画面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你说要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嘛，那就是太简单了。但是恰恰这些最普通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童年最安稳的记忆。那如果真的就是在战区的小朋友，可能他们真的这种简单的幸福反倒他们没有的，
1: 很珍贵的东西。
0: 对。
1: 然后紧接着歌曲里面的间奏就出现了四声防空警报，然后战争就突然而然的来临了。
0: 是的。
1: 孩童就看到，就是他说大人们都害怕路边沉默的猎狗，为何他长大之后就不像小时候。其实他说的是一个士兵，就是小时候都是比较可爱的，但是长大了他们却参与了战争，带来了苦难。然后还有什么不知疲倦的鸟能不能别将一切带走，其实就是轰炸机。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感谢我们生在中国。
1: 是的。
0: 对，我们生在一个这么和
1: 平
0: 的年代，虽然说这个年代不一定是，可能有些国家还是在不是那么的和平，但是很庆幸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对，就不管有什么国家都会为你兜底嘛，都会保护好你。对，
1: 是的。
0: 所以说接下来这首《温暖的房子》
1: 来送给大家，
0: 希望世界和平。

0: 枕头。
1: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2: 哎，是的啊，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啊，是昨天我们这个评论区的朋友啊，点名说要听的啊，伯虎说。
1: 伯虎是我印象当中的那个唐伯虎吗？
2: 嗯，考几十吧。
1: 对。
2: 就应该是这个啊。而且呢这首歌是由伯爵作曲啊。而且呢这个名字啊，作词的名字还真的有一个叫唐寅。
1: 哎呦。
2: 啊，对吧，
1: 是的，有那么点点渊源。
2: 唐寅作词，对啊。所以说呢这个伯虎说，我觉得是不是这位作词者结合了自身的一些经历来创作的，对吧？有没有可能，对不对？他就叫唐寅，然后做了一首歌叫《伯虎说》，对不对？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都会想到我刚才就是说的那个周星驰星爷演的唐伯虎那故乡。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2: 这个劲儿是怎么回事？人家不
1: 是
2: 吟诗吗？怎么变成 rap 了？
1: 就是跟那个对穿肠在那里，就大家对诗的时候啊，特别有劲儿。
2: 不对吧？他这段应该是跟秋香那段。
1: 好像是吧。
2: 哎呀，说远了啊，怎么变成说电影了啊？那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它是巧妙的借用了这个文化符号嘛，因为确实星爷的电影它的影响力啊，也是那种全不说是全民皆知，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对，就像他这次又要说偏了，他这个功夫女足，他一点宣传都没有做，但是他以20亿票房了，是不是？
2: 是的，
1: 大家还是很吃这个星爷的这个
2: 招牌，
1: 那个抖一个。
2: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借用了这个文化符号啊，用这种传统诗词的意境呢和咱们当下的一个音乐作为结合，讲述的却是一个关于归隐的故事。
1: 哎，那这个歌很适合我听了，我特别想归隐。不想上班，
2: 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好好休息，
1: 对，归园田居一下。对，
2: 哎，是的啊。而且呢你看这个歌手的名字呀，唐伯虎啊，也变成连接这个苏州啊，还有才子，还有以及歌曲里面蕴含的一些国风元素的一个切入点了，对吧？而且我觉得他既然起了一个这么古风、这么有文采的名字啊，那他这歌词的创作肯定还是很不一般的。
1: 他歌词里有很多很特别的、有画面感的句子，比如说，
3: 一壶炊烟煮黄昏，一盏酒茶，旧茶拂一尘，
1: 就煮一壶旧茶，等待这个暮色降临后的漫天星辰。不知道昨天晚上的流星雨大家有没有看？
2: 好像我们这里看不到吧？
1: 看直播。
2: 看直播呀，原来是啊。
1: 看着直播喜宴。
2: 哎，是的啊，不过
1: 没等到，睡着了。
2: 对，另外两个好像我们这里是完全看不到的啊，就六星连珠还有这个日全食，这个对吧？
1: 是。
2: 哎，是的，咱俩说回这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呢还是能够里面有一段比较精彩。就是它有蕴含着一段戏腔。
3: 哎，对，
2: 我发现这两年有很多的做这种词作者都喜欢在这种歌曲里面蕴含这种戏曲的戏曲元素再加到里面，对吧？比如说明月万年无前身，照见古今独醒人。我觉得慢慢的可能年轻人逐渐的可能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提升，对吧，他慢慢的开始去能接受以前小的时候完全就是无法享受的那种戏剧的魅力了。
3: 是的，现在开始把它融入到音乐之后，就更多的年轻人想要去了解。
2: 哎，是的，我觉得这种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如果说纯粹的戏剧来说呢，在这个年轻群体当中确实接受还是有一定的门槛儿啊。那用这种方式相融合一下呢，其实也算是传承的一种方式了，对吧？
3: 是的，
2: 你别管怎么传的，反正传下来了。
1: 哎，是的，
3: 对。
1: 而且说到传承哈，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唐伯虎，她是一位美籍的女歌手。那你看，她又唱戏腔，中文说的非常溜，能把戏腔部分演绎的那么到位，背后下的这个功夫，可想而知是花了多少多少的时间。
2: 就作为一个美籍华人的身份，是吧？没关系啊，我们直播间也有两位华籍美人。
1: 你就是为了带这个梗吗？对，
2: 是的，因为你刚好说到了这个底，
3: 醋包饺。
2: 是的啊，所以说接下来呢，话不多说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蕴含着古风和戏腔元素的《伯虎说》。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又回来啦。
1: 是的、
2: 哎、是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个人风格鲜明的一位独立音乐人啊，贺仙人的你的。
1: 我觉得现在大家起的这个名字哦，真的是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起不到的。
2: 嗯，对，
1: 对，
2: 贺仙
1: 人，对
2: 对。那要是我的话，我就起叫龟仙人。啊，龙珠，看过龙珠的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挺讨厌的一个老头。
2: 叮当哆噜哆，哒啦哒啦哒啦。啊，
1: 那贺仙人呢？他是。

0: 是毕业于美国洛杉矶的一个音乐学院，是为集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的全能唱作者。
1: 是的，他也有创作过很多让大家熟知的抖音热曲啊，你的就是其中一首。
2: 哎，
0: 是的，
2: 那这首你的呢是发行于2023年的7月14日啊，由贺先人自己独立完成的词曲创作的。而且呢，在制作当中其实也特别有来头啊，他是邀请到了国际首席的爱乐乐团来演奏弦乐的部分。
0: 哇，好用心哦！
2: 哎，要不然为什么会大热呢？
0: 是的，那。
2: 嗯，
0: 还是很棒的啊。
2: 对，
1: 是的。然后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被他的间奏给拿住了。有一种一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感觉。
0: 哇，
1: 就是听
0: 这么高的高度。
1: 就是没有，虽然岁月不是很峥嵘吧，但是回忆的那段时候就会想到一些很美好的事情，那一段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2: 哎，是的，而且这里面我觉得它表达了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宿命的感觉啊。
0: 是，
2: 你看它里面有一些词也是包括着这种类似的意象，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
0: 啊，那不就是表白神句吗？
2: 有点，但是有点，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用这句话来表白的话，有点肉麻，
0: 就得肉麻才能成事儿嘛。是不是？
2: 哦，那倒也是啊。那不过这还好一点啊，到副歌部分就更直接了啊。
0: 对，
2: 比如说宝贝，你的怀抱像个温暖的家，赶走我的烦恼，卸下我的盔甲。
0: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很久没有了吧，哈哈哈哈。
1: 就在
2: 为什么突如其来的刀
0: 是的，希望即将会有啊。
2: 哎，是的，
0: 对，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在外面撑了一天啊，回到家呀，不会像孟轲一样看到的是空撩撩的沙发，而是回到家见到那个人，所有紧绷的东西一下子就松下来了。
2: 为什么又说一遍
0: 就是那种被接住的感觉，把它唱出来了。反正你回家了也没有人接住你，只能自己接住自己。
2: 好了，这首歌我不想再说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好吧，来自
0: 贺先人
2: 你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2: 我是潘越。
0: 今天我们聊一个特别有共鸣的话题，我不知道孟珂有没有共鸣，但我们两个挺有共鸣
2: 的。是
0: 的，对，
1: 我还好，其实我还好。
0: 对，就我去过你家，然后我也看过你的工位，就没有什么冗余的东西，
2: 就多余的
1: 断舍离非常彻底的一个人，
2: 非常
0: 在我身上就很难有断舍离，尤其是像我队友，他就会说，哎，想搞卫生，这又不能扔，那又不敢丢，丢了又怕被你骂，
1: 最后干脆就不搞了吧。
2: 然后丢了，万一有一天用上了，
1: 是
2: 啊，
1: 那时候就真的更痛苦了。
0: 你家里还有哪些舍不得扔，但是从来都不用的东西，就很久都没有用了？因为我队友说过，他说，像是他们家的传统，就是只要你超过3个月不用的东西就扔，因为3个月都用不上了，说不定以后也用不上，再用得上的话，那就买新的呗。
1: 其实也合理，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合理的，对吧？你想，如果说3个月，
0: 那棉被3个月不一定能用得上啊。是吧？
1: 把它翻出来，把棉花重新弹一遍。
0: 生锈长钉说用上了，那是几年之后了。
1: 哎，是的，是的，
0: 肯定有用得上的嘛。
2: 有点长了那个时间。
0: 比如说像刚刚潘越说的那种奶茶的袋子，质量就真的很好、啊，
2: 真的很好，又可以泡脚，
0: 对啊、
2: 又可以做盒子装，哎，什么都行，还可以装湿的那些雨伞。
0: 你看，对，湿的雨伞就可以嘛。你看我前段时间车被泡，我的包也被泡了，我都没有袋子，然后你让我拎个垃圾袋。拎着我的那些东西也不是很合理，然后拿个奶茶袋的话我觉得还不错、
1: 而且就算是用坏了用脏了直接扔掉也不会心疼，
0: 而且它的那个质量比较坚固，你像垃圾袋一戳就烂了，
2: 而且很好看，
0: 对呀、
1: 而且防水隔热，
0: 每天换一个不重样、
2: 对，
1: 好像我记得春培囤了很多的咖啡袋子，
2: 哎，是的，
1: 对对，
2: 今天问他要一个袋子的时候他就给我看了，那里真的是密密麻麻的全是，
0: 对，
1: 这个话题太适合他来聊了。
0: 对，生锈长钉说直接批发一点回来用都比奶茶便宜，
1: 哎，
0: 那又不一样了，
1: 是，
0: 就是你买奶茶送的那是免费的、
2: 就是、
0: 我觉得那个可以收藏，你要我花钱买的话、我
2: 不、
1: 那就另一回事了，
2: 那就不行。
0: 对，朱先生说细水长流往后看总能用上的，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嘛，
2: 但是东西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对呀、
2: 堆着就很看着就烦，
1: 被迫换大房子。
0: 对啊，我就是有那种垃圾婆的潜质，就什么都很好，什么都不舍得扔，然后我以为只有我这样，然后有就看到我的朋友发朋友圈，他说这个6岁的垃圾婆就说他的小孩
1: 啊，
0: 叫他收拾房间，这儿很好那也很好，这个笔虽然笔帽没有了但是他还能写，这个橡皮擦虽然只剩一点了但他擦得很干净啊，收拾完了之后只是摆放整齐了一点点，但是东西完全没有少。
1: 其实这样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么小孩就知道节俭
2: 啊，
0: 非常的节俭，全是垃圾，
1: 全是
0: 抽屉里。
2: 我的小时候有点收藏癖，就会收藏那些很好看的那种本子，里面一个字也不写。
1: 哦，我知道。
2: 藏着藏着好多，
0: 藏着藏着他就被书虫给钻了。
1: 我小的时候也在上小学的时候存了很多很多这种本，对，当时但我不是图于好看，我当时我想记东西嘛，然后呢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哎，学习成绩比较好嘛，有时候帮同学讲讲题，他们作为回报呢就会给我买一个小笔记本用来记晚上留的作业，结果攒着攒着就越攒越多越攒越多。
0: 现在呢？
1: 现在还在家里。
0: 哇，那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1: 对对，
2: 是的，
1: 就是本身赋予了它一层不太一样的意义在里面嘛，
0: 是
1: 吧？
2: 是的。
1: 不过我相信我们这种还是比较特殊的，一般来说大家容易囤的舍不得扔但是又就想着可能以后有用东西，
0: 纸壳子
1: 塑料袋啊，
0: 对啊，
1: 这种尤其是什么，还有一种我

0: 我觉得可能像我这种经常吃外卖的会知道，就是有一些外卖的它的包装里面会有那层保温的垫，那种袋儿，你知道吧？
1: 我懂，
0: 锡纸袋儿。
1: 啊，
0: 那个袋儿有的时候如果它包装的很密封的很好的话，它是不脏的。
2: 我又想到了，说到外卖，就是那种筷子，一次性的筷子，一次性的吸管，那种勺子也会留着。
1: 家里来客人了，每人发一双，哎，还是不同的那种包装。
0: 对，我家里面就囤了7年的外卖。
2: 哎，有时候你囤多了，你就直接用一次性的，用完就是用，就是
0: 对，就很爽，真的很爽。对，
1: 生锈长钉说开个收费站，收的多。
0: 那就变成垃圾佬了，
1: 对，就变成垃圾佬了。
0: 对，
1: 今天跟大家聊，就是你家里还有哪些舍不得扔，但是一直都没有用上的东西，
0: 哎，是的，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没错，那先来听一首歌曲吧。
1: 啊，我们生锈长钉的这位朋友点播的侧田的《Come》。

0: 哎，其实要是说到囤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塑料袋应该是第一大储存的一个重点关注对象。
1: 而且很重点的是什么？就是你在那个某宝上面已经有那种囤塑料袋的那种装塑料袋的那种叫什么装置啊，它就让你更好的去囤塑料袋，
2: 是，
0: 甚至都形成产业了，是吗？
1: 对，上面塞，然后下面取
2: 抽，
1: 对。
2: 我妈妈就买了
1: 啊，好用
0: 吗？好用吗？
2: 哎，其实一般吧，就是它会搅和在里面，有时候你扯不出来，或者是扯多了好几个的那种。
0: 哦，那还是一般般嘛，这个效果。
1: 嗯，
0: 对，其实
2: 可想而知，但是这个用途，这个装置都这么有人买，
1: 就你没有想过说这些废品是囤着它是为了省点钱，没想到为了省点钱囤的这些废品还要为它
2: 花
1: 钱，
0: 对，
2: 又花了一笔。
0: 主打了一个相当于什么本末倒置了，本来是为了省钱，但是为了更好的使用这些我们所谓的废品还要花更多的钱买新品，对吧？但其实塑料袋这个呢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囤，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场合需要塑料袋用了。
1: 那你看有时候装对鞋子你又不想说
0: 哎 对,
1: 对
0: 特意的去把它洗干净啊，然后装一个干净的袋子，你可能直接买一个就是那种以前买菜的时候给的超市购物袋，
2: 哎
1: 对啊，
0: 哎往里一装一卷，对吧？
1: 有些很好用的是塑料袋，它特别质量特别好的，我留来做垃圾袋也其实也蛮好的嘛，
2: 是的，
0: 哎，
1: 但
0: 是
1: 你搬家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囤的这些很多也是个垃圾。
0: 对，像我们家那个门口的玄关处就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箱子，里面全部都是塑料袋。
1: 但是有时候你放一堆塑料袋在那儿，你就很安心啊。你每次出门，你想要装个鞋子或者装点垃圾什么，你就随手一掏就可以了。
0: 嗯，那倒是。
1: 但我就最怕是像我这种记忆力不好的，我可能买了这个东西，我囤在这里了，我忘记它了。
0: 对，就忘记用了。
1: 我下次要用的时候，我又开始再去买或者再去囤。嗯。然后等到你不需要用，然后但是收拾家里的时候，就发现很多这种垃圾。
0: 而且其实囤这些东西呢，还有一个很不方便的一个点是什么？我们囤着它是想着以后有机会会使用它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经常会碰到一种场合就是你出门前你并不知道你会用到塑料袋，
2: 嗯，
0: 然后在外面的时候你发现哎突然临时需要东西来装了，然后你又没有从家里拿，这个时候没办法就只能在外面又买一个，
1: 是，
0: 然后买一个这个东西如果装的这个货物又不是很脏的话，你又从外面又拿回一个新的塑料袋。
1: 所以说有一段时间如果背一个很大的包的话，我就会在里面偶尔有什么塑料袋用不完呢，我就把它卷成一团然后就塞进去，然后在找东西的时候就要把东西全部倒出来，真像个垃圾婆。
0: 是的是的，而且一般除了塑料袋之外纸壳箱也是一个重灾区了，是吧？甚至有好多人囤纸壳箱是为了装垃圾袋。只是这把垃圾袋囤的太多了，
1: 要么就是懒嘛，比如说你买一箱牛奶，一箱酸奶，它里面就那十瓶，但是它盒子特别的大，它下面为了让它用那么大的盒子，它下面还给你垫一层空的，
2: 是的，
1: 那你这纸箱就很多啊，但是你又懒得说每次都要扔一下的话，你
2: 就
1: 会囤在一个闲置的房间里面，现在我们家有一个闲置的房间就是专门来放这些垃圾
0: 当仓库用了，
1: 对对对，
2: 有时候还有一些买的那些礼品的礼盒或者是朋友送的那些礼盒，那礼盒非常
0: 很好看，对，
2: 我不相信有人有一天居然可以忍受它然后把它扔了。
0: 我这种我特别有这个感触，因为我之前也有这种很漂亮的礼盒，关键是这种礼盒有些时候里面的那个是严丝合缝的，就是
2: 分隔的，还有什么磁吸的，
0: 哎，
2: 什么上下扣的，拖拉的，开门的，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小机关的。
0: 对，
1: 你要说到这种就是那种月饼盒子，可精美
2: 了，月饼盒子，
0: 对，
1: 但是你留着它干嘛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0: 没有，你比如说
2: 好看啊，
0: 比如说月饼盒子，你把里面月饼吃完了之后，哪天你再买点散装的在田里，然后送给朋友。
1: 但你得是像两广的那种金属的那个月饼盒子，
0: 嗯，
1: 你看以前我奶奶什么就会拿来藏钱呐，
2: 啊，
1: 哎，像小时候就可以拿来藏我的一些贴贴纸啊什么之类的，那挺好用的，
0: 哎，是的。其实像我们家其实还有一类的，比如说舍不得扔的，就是这个比较结实的那种饮料瓶。就比如说大一点的一升装的那种啊，因为我们家里养鱼嘛，有些时候养鱼的是需要困水的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瓶子里面装，就是在水龙头里面放满水之后放在阳光下晒，
2: 哎，
0: 就取到一个困水的一个效果，
2: 就困水就是把水里面那种氯气啊那种自来水
1: 都
2: 带进
1: 去，原来是这样的，
0: 对，
2: 给它给弄走，
0: 因为有一些鱼很娇嫩，你不能直接用水龙头里
2: 面
0: 冲，
2: 哎，
1: 原来是
2: 这
1: 样，
2: 这个我之前就这样直接用自来水结果死了，我长大之后开智才知道，哎，我居然要这样子
1: 啊，我现在对于
0: 这
1: 个困水我才开
0: 智，这个小
1: 潘
0: 就说了，只有强者才能在我们家生存，
2: 结果全死了，
0: 结果无一强者，
1: 那你说。

0: 如果就像你刚才说到那种大的矿泉水瓶，如果没有那些大的矿泉水瓶的话，我们邻居就没有这些借给我，当时我就划不了船出来了。
1: 哎，对啊，
0: 对啊，
1: 你
0: 你看需要的时候还是得要靠我们邻里的一些老奶奶提供的一些矿泉水瓶。
2: 是收费站的 MVP 时刻。
1: 对，但是那个床板并不是废品，
0: 那个就拿回来了，拿回来了，不然房东会生气的。
1: 哎，是的，你看，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喜欢囤这种东西，好像都是共通的，因为就说明有这种需求在，能够在很多时候解决到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
0: 对，是的，你说能用得上的话，那会很开心。但一直没用得上的话，也会被家里面人嫌弃。
1: 但至少老人会觉得这孩子真会过日子。
0: 哎，是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首王力宏的《火力全开》。

0: 哎，其实我们说到聊这种生活当中囤东西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潜在的心理层面的里面有一种储存癖呢？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人是喜欢囤东西，囤的越多他越有
1: 安全感，
0: 对吧？有一些人是这样，因为我在网上的时候有时候看到过一种啊，就是那种上门来清洁卫生啊，还有整理师，你知道吧？
2: 真的很夸张。
0: 对，我有见过，就是那种他们去服务的客户啊，哇，整个屋子那个门都开不开，
2: 就是只剩一条小道，
0: 对，你像
2: 走道都难。
0: 对，你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比较普适性的那种储存。但是确实有一些，尤其是很多老人啊，像是比如说大概80岁上下的这种啊，他们真的是很喜欢去囤一些就是在我们看来可能完全用不上，甚至说这个东西已经
1: 太多了，
0: 已经无法使用的一些东西了。
2: 是，
0: 对。
2: 但是你可能跟他生活的年代不一样，因为老一辈的人他们真的就是吃苦过来的。
0: 哎，是的。
2: 有时候真的就是不像我们现在，我还可以选择今天吃什么。对，然后街上那么多的选择，我不做饭我都有饭吃。但是像他们那个年代，可能真的就是你家里没有的吃就是没有的吃了。
0: 哎，是的，我觉得可能也是旧时代的那个
2: 苦过来了，
0: 苦过来了。
2: 所以说好多东西他觉得都还好，为什么要扔？就在我们来说用不上，先不说它坏不坏，有些人觉得我用不上了，那我就扔吧，不然它占地儿。
0: 哎，是
2: 的。对，因为现在的房子也不像以前的那种独栋的这么大间了，现在大家都是住的商品房。
0: 但是有一些老人，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夸张的程度，就比如说腌咸鸭蛋，对吧？用坛子腌咸鸭蛋吃，这个很正常。但有的咸鸭蛋都已经黑了，他还舍不得扔，就已经腐败变质，有怪味了。然后有些老人就还是舍不得扔。
2: 那说到这个的话，那其实像家里面的冰箱那种僵尸肉，他可能觉得他冻了很久，可能过年的那个拜神的猪肉还在冰箱里面，都舍不得扔。
0: 哎，是的，你知道就是很夸张一件事，就是我记得去年还是前一年啊，就是当时我们就跟家里就我姥姥我说我们大概几月份回去看他。他提前几个月把肉都买好了。
2: 哇，
0: 对，放到冷冻里面冻。
2: 他就怕说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肉了。
0: 哎，
2: 我遇到好的我就先买了，我先囤着。
0: 对，就其实我这个举的这个例子呢，我觉得就是想表现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啊，跟以前毕竟是不一样了。
2: 对
0: 啊，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节省，我们可以废物利用也好，或者说二次利用也好。但是呢，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过了就反而变了那个味道了。
2: 是的，
0: 对吧？还是要注意度。为什么你看前两年的时候，大家一直在提倡断舍离，断舍离嘛，对吧？有些时候东西呢，囤一点够用就好，
2: 是，
0: 千万不要过了啊！像我们刚才其实举的例子，比如说塑料袋囤太多了，反而需要自己去买一些东西。
1: 买一个装置，
0: 对，它就从那种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便捷的这个层面，转换成了一个好像对我们的生活反而造成了一点点小小的负担的感觉了，对吧？
2: 是的，
0: 是的。所以说你看储存东西也好啊，还是说断舍离也好，还是核心都是要注意这个度的问题。
2: 是的，
0: 对吧？
2: 就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嘛。如果说你囤东西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了你的负担，就让你觉得哎呀，这堆东西要怎么处理啊，什么什么才用得上啊，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留着了。
0: 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畅乐直播间想跟大家提倡的一种啊，这个凡事都要有度啊。
2: 是的，
0: 对，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啊，我们还是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和畅聊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2: 好的，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

0: 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0: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1: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8: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2: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5: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5: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7: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8: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9: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9: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0: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0: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啊，这个裂掉了，
22: 是
21: 早熟的哈。
22: 早熟的。
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3: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4: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5: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
26: 这摊上非常
1: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6: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7: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8: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2: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4: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5: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6: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8: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

0: 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7: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6: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3.0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

0: 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信号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
2: 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3: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3: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4%。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3: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 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我市服务业持续恢复，重点领域活力凸显；我市秋季征兵初检工作有序推进；我市扎实做好灾后糖料蔗田复耕复种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会长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港北融媒陆红夏、实习生李红慧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加速崛起，物流仓储、民生商贸、数字服务等重点领域亮点纷呈，服务业整体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每天下午五时许，位于城郊的中冠农产品物流中心正值交易高峰，记者看到宽阔的交易大棚内满载着各色蔬菜的大货车络绎不绝，天南地北的蔬菜在此汇聚。其中一家商家告诉记者，选择入驻中冠是因为这里交通便利，配套完善，品类齐全，批发商和采购商往来方便，生意做得顺心。商家韦小平：
1: 我们是主要是供应从广州回来的精品蔬菜，还有南宁这边在云南上面发下来的箱装的精装的生菜啊，跟油麦这些。
0: 作为我市大型综合性果蔬批发交易枢纽，中冠农产品物流中心自开业以来扛起了市民菜篮子保障重任，聚焦果蔬批发、农产品直供、便民流通核心业务，搭建起产地直达商户、商超、餐饮门店的一站式流通平台。贵港中冠农产品物流中心总经理秦光泽：
2: 目前入驻商家超过200家，月均蔬菜交易量1000吨，市场联动全国果蔬产地和本地种植基地，品类丰富，货源稳定，市场配套专业的农产检测站每天对果蔬进行抽检，严守食品安全，同时完善仓储货运配套管理规范有序。
0: 物流仓储领域同样活力十足，在位于粤桂循环产业园的广西众恒云仓科技有限公司6000平方米的分拣仓库内，8台快递面单打印机飞速运转，工人们忙着扫码、分拣、打包。这家云仓为园区纸业等电商企业提供一体化仓储配送服务，整合邮政、中通、极兔等主流快递品牌资源，实现集中装车、统一贴单，不仅降低了30%以上的配送和人工成本，还将运输时效提升了15%。广西众恒云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琦：
3: 主要服务于粤桂产业园纸品行业所有的工厂，为所有的工厂做一件代发服务。我们2026年上半年的日均发货数据，从日均2至3万单，也增长到了现在日均3到4万单左右，整体有将近20%的增长量。我们的客户数量从2025年的6至8名，已经增长到现在有12到15名左右。
0: 记者从事统计部门获悉，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直达464.93亿元，同比增长5.0%。公路客货运输周转量同比增长3.1%，水路客货运输周转量同比增长7.3%。水路联动的综合交通物流体系持续完善，为服务业流通发展打通关键脉络。1至5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收增长势头强劲，其中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7.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8.8%，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大幅增长47.6%。同时，数字服务行业加速崛起，邮政业务总量增长14.4%，电信业务总量增长11.7%。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活服务业发展新动能。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8月13日，2026年秋季征兵港北区初检工作在港北区人民医院有序开展，158位应征青年有序进行征兵体检，尽显新时代青年昂扬风貌。体检现场，应征青年们分批次完成身份核验、信息登记后，依次接受内科、外科等多个项目检查。自秋季征兵报名工作启动以来，全市适龄青年应征热情高涨，不少青年的报国之志更是在今年台风美沙克侵袭的洪灾中得到淬炼。应征青年：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雷毅。
4: 在这次7月份的洪水中，我是属于受困学生。当我看到在各方救援力量中有着安能救援、有着解放军和各界的身影，使我的参军报国的信念和信心

0: 又加深了，所以我这次还是义无反顾的再次来参军。
1: 应征青年，南宁学院应届毕业生李胜杰。
2: 因为我从小就有了一个军旅梦，我自己是一个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专业，主要是代码方向的。如果我能够顺利进入到军营的话，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为国防科技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据了解，桂平市平南县已在7月中旬至8月初陆续完成应征青年体检初检工作，贵港三区应征青年体检初检工作自8月10日正式启动。目前，全市征兵初检工作正按计划有序开展。港北区征兵办纪检监察小组成员龚诗琪：
3: 2026年下半年港北区区检参检从8月10日起至8月14日结束。作为纪检监察小组成员，我将紧盯征兵工作各关键环节，依法依规进行监督，坚决维护广大应征青年的合法权益，确保征兵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及顺利进行。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持续强降雨和严重洪涝灾害影响，我市糖料蔗生产遭受重大损失，各级农业部门积极组织引导种植户及时翻耕绝收的甘蔗地，种植玉米等短期粮食作物，全力助农减损，恢复农业生产秩序。8月12日，秦塘区石卡镇方竹村已经有序开展灾后补种帮扶工作，党群服务中心门前，村民们在村干部的统一组织下排队登记，有序领取免费的玉米种子，掀起灾后复耕复种热潮。村民谭银仙告诉记者，他今年种了10多亩甘蔗，全部受灾绝收，经济损失较大。领到种子后，他将第一时间规划田间种植。秦塘区石卡镇方竹村村民谭银仙：
5: 种了10几亩，全部都没了，全部都淹没头去，都干完去。现在他有玉米的话，我们就先种玉米，就这样了，尽量减少损失。
4: 记者了解到，方竹村今年总共种植有8000多亩糖料蔗，经过这次灾情，绝收的甘蔗地面积接近1500亩。此次免费发放的玉米种子，切实解决了受灾农户补种缺种难题，减轻了群众复产成本，让大家重拾生产信心。秦塘区石卡镇方竹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杨川：
6: 今天要发放完，然后后期的话就是，督促农户尽快种植复耕，尽快复耕复产，尽量减少一下农户损失。
4: 据各县市区糖业主管部门及制糖企业全面核查统计，全市糖料蔗受灾总面积达21.26万亩。为高效有序推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印发专项通知和工作方案，组织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下沉一线，对受灾严重的乡镇农业企业进行包联服务指导，针对绝收蔗田，引导散户农户改种玉米等短期粮食作物，快速弥补种植损失。针对规模化种植大户，则指导其科学规划播种时间，做好10月份的秋蔗种植筹备工作。同时，我市全力保障种苗物资供应，协调保险机构加快受灾蔗田查勘定损进度，优化简化理赔流程，确保保险赔款快速足额拨付到户，精准对接用好自治区灾后农业恢复生产扶持资金，统筹推进粮油、果蔬等各类农作物复产工作，全方位筑牢农业安全生产底线。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在7月上旬的特大洪灾中，贵港市达开高中遭遇严重内涝，3600余名师生被困，断水、断电、断通讯，物资无法送到学校。面对灾情，该校广大师生不等不靠，奋起抗洪救灾，抵御洪魔。学校总务处副主任吴东贵在险境中孤身徒步勘察周边数十公里，依靠微弱的信号持续联络外界，成功打通物资通道，并带队通宵开展水路接力搬运物资，为3000师生搭起生命补给线。8月10日上午，记者在贵港市达开高中看到，校园已恢复往日干净整洁的面貌。该校总务处副主任吴东贵在学校食堂、教学楼之间来回奔走，逐一核对洪灾中受损的设备和物资。秋季学期开学在即，他要在开学前把该补的东西补上。1个月前那场特大洪水让他至今印象深刻。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日至6日，我市普降大暴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 位于港北区士岭路的

0: 打开高中地势偏低，六日一早，周边的积水就开始往校园里倒灌。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体育老师赖桂天接近过我肩膀的水位吧，甚至高的西环路口有2米多高。当时我们是没有信号的，几乎没有办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是吴副主任主动请缨，为我们趟出了这样的一条生命线。
1: 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总务处副主任吴东贵：
2: 所有普通的车辆没有办法抵达学校，生活物资呢只能先转运至北环路定点卫士进行卸货，然后再通过小型船只运输，通过近2公里的这一个航程才能送达宿舍楼。被困的师生有了这一个安全的保障。
1: 在接下来的3天里，吴东贵全程坚守一线，体力严重透支，仍咬牙坚持。 通宵开展水陆接力搬运，逐个宿舍配送物资，打通了全校夜间物资保障生命线。正是他的坚守，让被困师生在断水断电的困境中喝上了水，吃上了饭，稳定了数千人的情绪与秩序。吴东贵：
2: 我觉得处在那样的绝境之下，作为学校的一份子，要对学校以及学生负责，义不容辞。也感谢我的同事还有救援队伍的努力，让我们能顺利。
3: 平稳地度过这一个劫难。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今年是缔结贵港市成立30周年。我是举办2026年“我爱贵港我的家”青少年新作文大赛，引导广大青少年书写家乡变化，厚植爱乡情怀。8月12日，大赛集中评审会在圣湖中学圆满完成，获奖名单正式出炉。来自全市中小学的语文骨干教师、文学专家组成评审团。 按照小学甲乙组、初中组、高中组4个组别，对全市上万篇参赛作品开展封闭式、公平公正评审。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全市329所学校，超20万名学生参与校内初赛，择优报送参评作文12,205篇。本次大赛紧扣缔结贵港市成立30周年主线，把征文活动作为青少年思政教育重要载体。 引导学生观察城市发展，挖掘本土历史，感悟家乡温情。经过多轮严格评审，各组别特等奖1、2、3等奖及优秀奖全部评出。贵港市2026年“我爱贵港我的家”青少年新作文大赛，高中组评委陈义军：
4: 一是乡土情怀浓郁，书写合成底蕴。
5: 二是青春气息澎湃，闪耀奋斗之光；三是想象集结新韵，迸发创作活力。
6: 贵港市2026年“我爱贵港我的家”青少年新作文大赛，小学乙组评委李星：
7: 我们主要是从真情实感这一块，因为小学生他们的视角跟高中生会有所不一样，以及我们从课标的培养的方向去。
3: 就结合技能够把本次的活动的意义跟我们平常的教学能够融合在一起。下面请听简讯。近日，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贺州贵港营走进平南县，35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先后走访大安、大新、平山三镇，在观摩古建筑、体验民俗、探访产业与非遗实践中，全方位感受平南人文与产业风采。
1: 厚植桑梓家国情怀，为提升各级干部应急处置能力，8月11日，桂平市在西山水库组织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水库水位上涨、库区边坡滑坡险情，依次开展监测预警、汛情会商、群众紧急转移、伤员救护等实操科目，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作战、集市、乡村三级应急联动处置能力。
3: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为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8: 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各地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扩投资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陈刚、韦涛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
2: 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总链长调度会召开，韦涛主持并讲话。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近期，广西各地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从产业升级到交通基建，从能源开发到民生工程，不仅为扩大投资注入强大动力，更成为广西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作为国家级自治区重点能源工程，广西玉林抽水

0: 聚能电站目前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近日记者在该项目 C3 标施工现场看到，运输车辆大型机械高效运转，千米地下隧道内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开挖规整作业，施工现场热火朝天，进度稳步攀升。玉林抽水蓄能电站 C3 标项目经理郭晓：
1: 玉林抽水蓄能电站 C3 标主要负责厂房输水发电系统施工，现厂房第一层中沼洞已全部开挖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具备延保燃浇筑条件。
0: 项目工程总投资约83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预计2029年投产发电。连日来，贵港市各大重点项目建设火力全开，施工单位在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涝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抢抓建设进度。近日记者在云图智岭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项目一期建设现场看到，项目主体工程基本成型，造粒塔、仓储库房、锅炉车间、配电房等关键建筑均已全部建设完成。施工现场400多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开展设备进场安装、精密调试、管线布设等收尾施工。广西云图新材料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2: 目前项目总体进展完成90%以上，现阶段重点开展设备安装、排水管网铺设，统筹推进投产前各项准备工作，项目预计在8月中下旬建成投产。
0: 据了解，云图智岭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一期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27亿元，年税收约1亿元，有力带动贵港新材料产业发展。近日记者在来宾市武宣县统领思安林场作业区一号二号泊位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到，码头水工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交工验收，项目建设进入配套收尾关键阶段，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推进办公楼及安保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预计2026年12月全面建成投运。码头投用后，将重点承接矿产建材、特色农林产品大宗外运业务，有效补齐丹迪农副产品水运短板，带动种养、加工、物流、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在统领思安林场作业区六号泊位工程码头建设现场，同样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该泊位水工主体工程完成，施工单位全力抢抓建设节点。项目负责人郑斌：
3: 建立针对建设中的用地整区、航道、截条、施工保障等重点难点问题，组织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进代办，点对点纾困解难，极大压缩了项目的建设周期。
0: 码头投用后，将对接碳酸钙、木材加工等本土大宗产业运输需求，建成千吨级泊位，依托得天独厚的江海联运优势，有效破解传统公路运输量小、成本高、限制多的发展瓶颈，大幅提升工矿企业货物运输效率。武宣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毅：
4: 分类布局企业专用码头、公共多功能码头，同步配套完善的港口道路、智能仓储、服务办公等基础设施，形成集货物装卸、仓储中转、物流集散、产业配套于一体、功能多元化、设施配套标准化的现代化码头发展格局。
0: 近日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设现场，各标段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预计今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2027年上半年完成主要设备安装，具备试通航条件。项目建成通航后，将形成右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路径，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水运主骨架，同时与平陆运河形成合力，支撑西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5: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一行。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特别在台风美沙克抗洪抢险救灾中关心支持广西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

0: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突出以侨为侨，积极凝聚侨心，发挥侨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侨务品牌、做好面向东盟国家的侨务工作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更好发挥广西作为重要侨乡作用，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陈旭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侨务工作的支持，对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陈旭表示，广西是重要侨乡，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全力支持广西开展为侨服务，广泛凝侨心、惠侨志、聚侨力，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谭丕创、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3号，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总链长调度会在南宁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听取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剖析产业发展存在困难问题，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综合协调组办公室汇报十大支柱产业5个1工作机制总体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各工作专班牵头部门汇报负责的支柱产业工作开展有关情况，自治区有关部门做工作发言。韦涛认真听取工作汇报，他指出，今年以来，十大支柱产业蓬勃发展，后劲十足，展现出行稳致远、积厚蓄势的发展气象。尽管部分产业发展面临一些困难，但这也是发展和转型中绕不开、躲不过的问题。各工作专班和有关部门要科学研判形势，直面困难问题，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一以贯之抓下去，久久为功求实效，以更大力度推进我区十大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大抓招商引资，充分用好各类招商平台，主动出击，上门对接，全力引进新企业、新项目，进一步积蓄发展动能。要大抓项目攻坚，破解难点堵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重大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提速攻坚在建重点工业项目，进一步形成实务工作量。要大抓转型赋能，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丰富拓展更多应用场景，加强技术改造和工艺革新，进一步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大抓为企服务，紧盯存量企业主要指标，下沉一线了解实际需求，多措并举排忧解难，进一步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要大抓制度执行，理顺综合协调组和工作专班、工作专班和各社区市、专班招商和园区招商之间关系，强化统筹协调，合力解决一批问题，确保十大支柱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及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11号，王维平赴百色市德保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乡村振兴帮扶点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带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和人民情怀，同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一道，全力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
1: 8月11号到12号，方春明赴钦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 要清醒认识形势，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推动隐患见底清零，层层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各方责任，以最严标准、最硬作风，确保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治各项任务落地。

0: 易见效。
1: 今年以来，贵港市落实稳投资促增长工作部署，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上半年，贵港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纸业、化工、高技术制造等重点行业投资增速亮眼，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加速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贵港台记者曾杰焕、麻大珍的报道。
0: 盛夏时节，在平陆运河经济带贵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玉桂园内，植物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项目建设正全速冲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广西植物原创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宇涛：
2: 当前项目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全速推进，自江车间主体结构全部完工，热电站主锅炉施工接近尾声，污水处理厂取水泵房持续抓紧赶工，原料堆厂已具备原料进厂收储条件，厂区各类配套设施同步有序推进建设。
0: 贵港市牢固树立大抓项目导向，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激活产业动能。上半年全市重点行业投资增速亮眼，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双向发力，提质提速。其中，采矿业投资增长30.7%，纺织服装和服饰业投资增长92.5%，造纸及纸制品业投资增长82.5%，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投资增长25.5%，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1.6%。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28.7%，李文纸业、植户纸业、新联新大化工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有力拉动全市投资提质、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离不开精准高效的园区服务保障。平陆运河贵港经开区聚焦纸业主导产业，精准服务，靠前赋能，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见效，持续释放园区产业发展活力。平陆运河贵港经开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主任周巧琪：
3: 上半年经开区管委会服务纸业项目打出组合拳，一是专班跟进，对李文等重大项目实行日走访、月调度、月小结全周期服务；二是提速审批，协助新入园的纸业项目办理前期手续，加快落地开工；三是要素保障，及时解决项目用地、用工、用气等问题，推进周边道路配套设施完善。
0: 稳投资促发展，关键在项目，核心在保障。贵港市建立高位统筹工作机制，聚焦项目建设用地、用工、资金、配套等关键堵点。植户高端生活用纸、新联新化工新材料、云图新能源等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推进，不断夯实全市产业根基，稳固经济增长基本盘。平陆运河贵港经开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主任周巧琪：
3: 下半年我们将持续深化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服务团队全周期服务机制，紧扣项目企业灾后复工复产稳产，落实一企一策帮扶，强化金融招工等服务保障，加快园区配套设施建设，全力保障项目快建设早投产早见效。
4: 随着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推进，消费品换新需求持续释放。
0: 广西台消息，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又有利好政策了。广西区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的《广西区直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修订将于今年8月14号起执行，有效期3年，与2023年8月14号印发的《广西区直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相比，新办法新增了3个条款，优化修订原有条款18条，涉及放宽缴存准入、缴存方式、提取和贷款政策等方面，有助于更好地帮助灵活就业人员解决住房问题。新办法放宽了缴存准入，体现在2个方面： 一是年龄限制，新增了年满16周岁且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视为

0: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形。二是取消了地域限制，按照新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就业或居住的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向区直中心申请缴存，不再受户籍或居住地限制，大幅提升政策普惠性。新办法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办理开户，线上通过区直中心手机公积金 APP、 区直中心微信服务号等渠道自助办理，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区直中心业务柜台或就近办服务网点办理。新办法取消在南宁市所辖城区范围内区域限制，并规定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后，只要符合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如符合构建自住住房的、无住房且租赁住房自住的、偿还构建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情形。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南宁市卫健委了解到，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照护新需求，南宁市依托南宁云医院平台，深耕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完善城乡一体化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破解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难题。截至2026年6月底，该平台已入驻87家医疗机构，超3600名医生、6800名资深临床护士，服务网络全域覆盖全市5县市7城区，汇集超900万群众，累计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居家护理服务2.84万人次，同步发放养老护理惠民补贴63.59万元，切实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便捷、实惠的医疗康养服务。据介绍，南宁云医院平台推出线上申请、线下服务模式，聚焦老年群体刚需，开设导尿管更换、伤口护理、静脉采血、鼻饲护理等180余项居家护理项目，全方位覆盖老年人日常康养、术后延续护理、慢病护理等多元需求，市民足不出户即可预约专业医疗服务。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在贵港市港北区益农水稻智慧农场755亩稻田里，无人驾驶收割机往来穿梭，轰鸣声中割稻、脱粒、秸秆粉碎等多道工序一气呵成。作为广西首个水稻智慧农场，依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技术人员只需在数字化操控界面设置地块坐标与作业参数，数十台智能农机便能沿预设路线自动作业，仅用10天就完成了全部早稻收割工作。从无人机植保到农机智能驾驶，益农农机合作社将北斗导航技术深度融入水稻生产全链条，实现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推动农业生产效率与智能化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种植期间，虫情测报仪、土壤监测传感器24小时在线，实时传回病虫害动态、土壤养分数据，为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提供精准依据。农户在手机端一键操作，植保无人机就能自主沿航线飞行，将雾状药液均匀喷洒向每一株稻苗。智能化的红利不仅覆盖农场自身，更通过农机社会化服务延伸到周边田间地头。合作社精准对接小农户、种粮大户的生产需求，有效破解农忙时节用工紧缺、耕作效率偏低的农事堵点。截至目前，今年已累计完成1.4万亩无人驾驶机插秧服务，覆盖周边60余户农户，让种粮人从繁重的农事中抽身，腾出更多精力拓宽增收路径。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长达3个半月的休渔期将于8月16号中午12点正式结束，届时我区沿海一带将再现千帆竞发的壮阔场景。眼下各地渔港一派忙碌，为新一轮出海作业做足准备。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记者在防城港市起沙渔港看到，渔船整齐停泊在港池内，渔民们正抓紧时间为开海做着最后的准备。在渔船上，记者遇到了正在忙碌的渔民李先生，他告诉记者，渔网已经准备好了， 柴油和冰块要等开海前一天再加。目前重点是对船上设备做最后的全面检查。渔民李满文：
3: 我们现在最主要是检查那个网具，那个机器发动机啊，都启动一遍，就等待到8月16号嘛，希望啊鱼虾满仓了，一帆风顺回来了。
0: 在渔港内忙碌的不止渔民，这几天冯程港海洋局、海事局等部门也加强了港区巡查和服务保障工作，建立风险隐患台账，并实行消耗管理，杜绝渔船带病出海。此外，港区内的加水、加油、加冰等服务站点也已提前调度，确保物资供应充足，为渔民顺利开渔提供有力保障。在北海内港，沉寂了数月的北捞码头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喧嚣与繁忙，一艘艘整装待发的渔船整齐停靠在泊位上，马达轰鸣声与搬运号子此起彼伏，奏响了开渔前的激昂序曲。渔民梁泰峰：
4: 该准备了都准备了，就等着开渔，号角吹响，希望这次出海能满载而归，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渔民杨春玉：
5: 最近我就给渔船做了全新体检，现在油价满了，水备足了，新网也整理好了，就等着休渔结束。
0: 当地海事、海警以及渔业部门也深入船头岸边，重点查验船舶消防、救生配套、整改缆绳松动等隐患，并向渔民普及伤渔船防碰撞知识及海上遇险求助方式。合浦县农业农村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中队长滨锦明：
6: 我们联合乡镇逐船核查隐患，给渔民做安全培训，用大家听得懂的方式讲透，就是要把防线扎牢，让大家安安全全出海。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8月12号，记者从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了解到，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于10月13号至18号举行，首站设在崇左，收官站则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0: 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第一赛段为崇左城市赛段，这也是环广西世巡赛第一次将始发站从沿海城市移至内陆城市。随后车队将依次挑战崇左至靖西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最终在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弄拉赛段决出总冠军。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串联起山水边关、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在崇左城市赛段，大众车手将与职业车手在同一赛道上同时发车。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唐文广：
7: 我们在今年的崇左的绕圈赛的时候，我们也加入大众赛，这个是可以说是全球仅有的这么一个比赛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的职业赛跟这个大众赛一起同框出发，同赛道进行，这个全球来说是仅有的。
0: 目前各个城市赛段的实地勘察正在进行中，国际自联技术代表、环广西世巡赛竞赛总监奥利维尔·塞恩表示，广西具备举办自行车赛事的天然优势。
8: 广西适合骑行的城市数不胜数，宜人气候、特色山水与成熟的骑行道是核心吸引力。以拥有丰富文旅资源的崇左为例，骑行之余还可游览喀斯特美景、稻田和瀑布，非常值得推荐。
1: 8月11号，遇见老友南宁共拓东盟市场专场推介会在三街两巷人民剧院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据初步统计，今年1月至6月，南宁市接待东盟国家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71.9%，其中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四国游客占比超90%。南宁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城市的入境游枢纽作用持续凸显。
0: 进入八月，北海涠洲岛迎来暑期旅游客流高峰，旺盛的文旅市场带动餐饮、住宿等用电需求大幅增长。

0: 记者从北海市供电部门了解到，八月八号以来，涠洲岛用电负荷连续三天创历史新高。其中八月十号22点，涠洲岛用电负荷突破极值，达到3.87万千瓦，同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超20%。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电。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挽留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

0: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私奔。一听到私奔这个词儿，我的脑海里就冒出这样的画面，和一个或者是一群同频的人一起迎着风奔跑在空无一人的大马路上，那心情是刺激、兴奋、浪漫、自由和洒脱的。郑钧2006年唱这一首《私奔》的时候，那一头不羁的长发还没有剪掉，依旧有

着摇滚人对自由的呐喊。有些沙哑的嗓音就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突然就打开了我心底那扇蒙上一些灰尘的铁门。原来有些渴望永远不会被生活磨平，它就藏在某一段旋律里，等待某一个深夜突然苏醒，你的心也开始跟着私奔，奔向你想到达的方向。接下来听歌，郑钧《私奔》，祝你安好。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归途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我市服务业持续恢复，重点领域活力凸显；我市秋季征兵初检工作有序推进；我市扎实做好灾后糖料蔗田复耕复种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港北融媒陆红夏、实习生李红慧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加速崛起，物流仓储、民生商贸、数字服务等重点领域亮点纷呈，服务业整体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每天下午5时许，位于城郊的中冠农产品物流中心正值交易高峰，记者看到宽阔的交易大棚内满载着各色蔬菜的大货车络绎不绝，天南地北的蔬菜在此汇聚。其中一家商家告诉记者，选择入驻中冠是因为这里交通便利，配套完善，品类齐全，批发商和采购商往来方便，生意做得顺心。商家韦小平：
3: 我们是主要是供应从广州回来的精品蔬菜，还有南宁这边在云南上面发下来的箱装的精装的生菜啊，跟油麦这些。
2: 作为我市大型综合性果蔬批发交易枢纽，中冠农产品物流中心自开业以来

0: 扛起了市民菜篮子，保障重任，聚焦果蔬批发，农产品直供，便民流通核心业务，搭建起产地直达商户、商超、餐饮门店的一站式流通平台。贵港中关农产品物流中心总经理秦光泽，
1: 目前入驻商家超过200家，月均蔬菜交易量1000吨，市场联动全国果蔬产地和本地种植基地。 品类丰富，货源稳定，市场配套专业的，农产检测站每天对果蔬进行抽检，严守食品安全，同时完善仓储货运配套管理规范有序。
2: 物流仓储领域同样活力十足，在位于粤桂循环产业园的广西纵横云仓科技有限公司，6000平方米的分拣仓库内。 8台快递面单打印机飞速运转，工人们忙着扫码、分拣、打包。这家云仓为园区纸业等电商企业提供一体化仓储配送服务，整合邮政、中通、极兔等主流快递品牌资源，实现集中装车、统一贴单，不仅降低了30%以上的配送和人工成本，还将运输时效提升了15%。广西纵横云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琦。
3: 主要服务于粤桂产业园、食品行业所有的工厂，为所有的工厂做一件代发服务。我们26年上半年的日均发货数据，从日均2至3万单，也增长到了现在，日均3到4万单左右，整体有将近20%的增长量。我们的客户数量从25年的6至8名，已经增长到现在有。
2: 12到15名左右。记者从事统计部门获悉，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直达464.93亿元，同比增长5.0%。公路客户运输周转量同比增长3.1%，水路客户运输周转量同比增长7.3%。水路联动的综合交通物流体系持续完善，为服务业流通发展打通关键脉络。1至5月。 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收增长势头强劲，其中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7.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8.8%，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大幅增长47.6%。同时，数字服务行业加速崛起，邮政业务总量增长14.4%，电信业务总量增长11.7%。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活服务业发展新动能。
4: 桂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8月13日，2026年秋季征兵港北区初检工作在港北区人民医院有序开展，158位应征青年有序进行征兵体检，尽显新时代青年昂扬风貌。体检现场，应征青年们分批次完成身份核验、信息登记后，依次接受内科、外科等多个项目检查。自秋季征兵报名工作启动以来，全市适龄青年应征热情高涨。 不少青年的报国之志，更是在今年台风美沙克侵袭的洪灾中得到淬炼。应征青年，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雷毅，
5: 在这7月份的洪水中，我是属于受困学生。当我看到在各方救援力量中，有着安能救援，也有着解放军和各界的身影，使我的参军报国的信念和信心又加深了。所以我这次还是义无反顾的再次来参军。
2: 应征青年，南宁学院应届毕业生李胜杰。
6: 因为我从小就有了一个经营梦，我自己是一个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专业，主要是代码方向的。如果我能够顺利进入到经营的话，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为国防科技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据了解，桂平市、平南县已在7月中旬至8月初陆续完成应征青年体检初检工作。
7: 贵港三区应征青年体检初检工作自8月10日正式启动。目前，全市征兵初检工作正按计划有序开展。港北区征兵办纪检监察小组成员龚诗琪，2026年下半年港北区区检参检从8月10日起至8月14日结束。作为纪检监察小组成员，我将紧盯征兵工作各关键环节，依法依规进行监督。 坚决维护广大应征青年的合法权益，确保征兵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及顺利进行。
8: 桂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持续强降。

0: 降雨和严重洪涝灾害影响，我市糖料蔗生产遭受重大损失。各级农业部门积极组织引导种植户及时翻耕绝收的甘蔗地，种植玉米等短期粮食作物，全力助农减损，恢复农业生产秩序。8月12日，秦塘区石卡镇方竹村已经有序开展灾后补种帮扶工作。党巡服务中心门前，村民们在村干部的统一组织下排队登记，有序领取免费的玉米种子，掀起灾后复耕复种热潮。村民谭银仙告诉记者，他今年种了10多亩甘蔗，全部受灾绝收，经济损失较大。领到种子后，他将第一时间规划田间种植。秦塘区石卡镇方竹村村民谭银仙
1: 种了10几亩，全部都没了，全部都淹没头去，都干完去。现在他有玉米的话，我们就先种玉米，就这样了，尽量减少损失。
0: 记者了解到，方竹村今年总共种植有8000多亩糖料蔗，经过这次灾情，绝收的甘蔗地面积接近1500亩。此次免费发放的玉米种子，切实解决了受灾农户补种缺种难题，减轻了群众复产成本，让大家重拾生产信心。秦塘区石卡镇方竹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杨川：
2: 今天要发放完，然后后期的话就是，督促农户尽快种植复耕，尽快复耕复产，尽量减少一下农户损失。
0: 据各县市区糖业主管部门及制糖企业全面核查统计，全市糖料蔗受灾总面积达21.26万亩。为高效有序推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印发专项通知和工作方案，组织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下沉一线，对受灾严重的乡镇农业企业进行包联服务指导，针对绝收蔗田，引导散户农户改种玉米等短期粮食作物，快速弥补种植损失。针对规模化种植大户，则指导其科学规划播种时间，做好10月份的秋蔗种植筹备工作。同时，我市全力保障种苗物资供应，协调保险机构加快受灾蔗田查勘定损进度，优化简化理赔流程，确保保险赔款快速足额拨付到户。精准对接用好自治区灾后农业恢复生产扶持资金，统筹推进粮油、果蔬等各类农作物复产工作，全方位筑牢农业安全生产底线。
3: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在7月上旬的特大洪灾中，贵港市达开高中遭遇严重内涝，3600余名师生被困，断水、断电、断通讯，物资无法送到学校。面对灾情，该校广大师生不等不靠，奋起抗洪救灾，抵御洪魔。学校总务处副主任吴东贵在险境中孤身徒步勘察周边数十公里，依靠微弱的信号持续联络外界，成功打通物资通道，并带队通宵开展水陆接力搬运物资，为3000师生搭起生命补给线。8月10日上午，记者在贵港市达开高中看到校园已恢复往日干净整洁的面貌。该校总务处副主任吴东贵在学校食堂、教学楼之间来回奔走，逐一核对洪灾中受损的设备和物资。秋季学期开学在即，他要在开学前把该补的东西补上。1个月前那场特大洪水让他至今印象深刻，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日至6日，我市普降大暴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位于港北区士岭路的达开高中地势偏低，6日一早，周边的积水就开始往校园里倒灌。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体育老师赖贵天：
4: 接近过我肩膀的水位吧，甚至高的西环路口有2米多高。当时我们是没有信号的，几乎没有办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是吴副主任主动请缨，为我们趟出了这样的一条生命线。
3: 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总务处副主任吴东贵：
5: 所有普通的车辆没有办法抵达学校，生活物资呢只能先转运至北环路定点位置进行卸货，然后再通过小型船只运输，通过近2公里的这一个航程才能送达宿舍楼，被困的师生有了这一个安全的保障。
3: 在接下来的3天里，吴东贵全程坚守一线，体力严重透支，仍咬牙坚持，通宵开展水陆接力搬运，逐个宿舍配送物资，打通了全校夜间物资保障生命线。正是他的坚守，让被困师生在断水断电的困境中喝上了水，吃上了饭，稳定了数千人的情绪与秩序。吴东贵：
5: 我觉得处在那样的绝境之下，作为学校的一份子，要对学校以及学生负责，义不容辞。也感谢我的同事还有救援队伍的努力，让我们能顺利平稳地度过这一个劫难。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今年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我市举办2026年我爱贵港我的家青少年新作文大赛，引导广大青少年书写家乡变化，厚植爱乡情怀。8月12日，大赛集中评审会在圣湖中学圆满完成，获奖名单正式出炉。来自全市中小学的语文骨干教师、文学专家组成评审团，按照小学甲乙组、初中组、高中组四个组别，对全市上万篇参赛作品开展封闭式、公平公正评审。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全市329所学校超20万名学生参与校内初赛，择优报送参评作文12205篇。本次大赛紧扣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主线，把征文活动作为青少年思政教育重要载体，引导学生观察城市发展，挖掘本土历史，感悟家乡温情。经过多轮严格评审，各组别特等奖1、2、3等奖及优秀奖全部评出。贵港市2026年我爱贵港我的家青少年新作文大赛高中组评委陈义军：
6: 一是乡土情怀浓郁，书写合成底蕴；二是青春气息澎湃，闪耀奋斗之光；三是想象集结心意，迸发创作活力。
0: 贵港市2026年我爱贵港我的家青少年新作文大赛小学乙组评委李星：
7: 我们主要是从真情实感这一块，因为小学生他们的视角跟高中生会有所不一样，以及我们从课标的培养的方向去就结合，既能够把本次的活动的意义跟我们平常的教学能够融合在一起。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贺州贵港营走进平南县，35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先后走访大安、大新、平山三镇，在观摩古建筑、体验民俗、探访产业与非遗实践中，全方位感受平南人文与产业风采，厚植桑梓家国情怀。
3: 为提升各级干部应急处置能力，8月11日，贵平市在西山水库组织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水库水位上涨、库区边坡滑坡险情，依次开展监测预警、汛情会商、群众紧急转移、伤员救护等实操科目，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作战及市、乡、村三级应急联动处置能力。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8: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甘敏慧，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供电服务一班中级作业员。居家生活中，不同空间、不同电器的用电风险各有不同，针对性掌握各场景用电细节，能全方位筑牢家庭用电安全防线。今天我们针对客厅、厨房、卧室、阳台等核心场景，详细给大家讲解安全用电要点。厨房是用电高危区域，集水、火、油、电于一体，安全隐患最多。使用电饭煲、电压力锅、油烟机等厨房电器时，要确保电源线远离灶台和水源，避免高温烘烤导致电线绝缘层融化，也要防止水溅入电器内部造成短路。微波炉、烤箱等大功率电器工作时外壳会发烫，不要在周边放置易燃物品，如纸巾、塑料袋、食用油等，防止高温引燃。用完厨房电器后，及时关闭电源开关，拔下插头，避免长期待机耗电和引发故障。卫生间环境潮湿，水汽重，漏电风险极高。洗衣机、浴霸、电热水器是卫生间主要用电设备，安装时必须做好接地保护和漏电保护，漏电保护要定期测试，按下

0: 测试按钮，检查是否能正常跳闸。洗澡时建议关闭电热水器电源，既节能又能彻底杜绝触电风险。浴霸使用时不要用手触摸灯泡，避免烫伤，且不要频繁开关，防止电路损坏。同时，卫生间的开关插座要高于地面，且加装防水盒，杜绝水汽进入。客厅用电设备繁杂，电视、冰箱、空调、路由器、灯具等众多电器集中摆放，极易出现线路杂乱、用电过载等安全隐患，也是家庭用电事故的高发场景。日常需做好规范整改和科学用电，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电器布线做到横平竖直，各类电线分类收纳整理，使用理线卡扣，收纳盒规整散落线路，避免电线缠绕、挤压、弯折、破损，严格杜绝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回路插座的情况，空调、落地电视等大功率设备单独独立接线使用，不随意增加外接用电设备，同时要牢记家庭电路承载限额，不超负荷叠加使用电器，老旧线路及时检修更换，从根源规避线路发热、短路、跳闸甚至起火等风险。冰箱要放置在通风干燥处，远离热源，背部与墙面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开关冰箱门，避免压缩机超负荷工作。空调使用前要清洗过滤网，检查电源是否破损，运行时若出现异响、异味，应立即停机检修。离开家时关闭客厅非必要电源，减少待机隐患。卧室用电需注重细节，床头灯、手机充电器、电热毯等是常用设备，切勿在床上使用大功率电器，杜绝被褥覆盖电器设备导致散热不畅，引发火灾的风险。使用电热毯时要平铺在床上，不要折叠，睡前开启预热，入睡后关闭，避免整夜通电，且不要与热水袋等同时使用，防止短路。手机充电器充满电后及时拔下，不要长期插在插座上，避免充电器老化发热，滋生安全隐患。不同家居场景的用电需求不同，只要针对性做好防护，规范用电细节，整改用电陋习，才能消除每一处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我们的家庭用电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听见温暖，看见力量。杨耀说，杨耀说。
1: 提起为人民服务，你想到的是什么？今天来说三个人，他们隔着82年，却把同一句口号活成了同一场逆行。第一位是张思德。1944年9月5号，陕北安塞县石峡峪，中共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执行烧炭任务时，炭窑崩塌，为救战友自己被埋，牺牲时29岁。3天后的9月8号，毛泽东在延安枣园沟口操场主持召开追悼会，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指出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张思德只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普通战士，倒在最平凡的岗位上。第二位是龚宝东。2026年7月17号，重庆彭水，25岁的龚宝东，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毕业，曾被四川一地检察院录取，因想留在家乡而回到彭水当了一名网格员。山体垮塌前，他与同事挨家挨户敲门喊人，1100余名群众得到安全转移。他本来能跑的，可生死瞬间，他在催促一辆板材车的司机离开危险区时，山塌了。7月29号，救援人员找到他的遗骸。第三位是党新蕊。29岁的中国铁路成都局职工党新蕊，他原本请年假去云南旅游，得知广西受灾的消息后，当即转赴广西南宁，背着15公斤的药品蔬菜，徒步6个小时进入灾区，返程途中昏迷，在贵港市钱塘区不幸离世。三个人，三种身份：战士、公仆、志愿者。可他们倒下的姿势惊人的一致，都是把生的机会让给了身后的群众。张思德的炭窑，龚宝东的山体，党新蕊的坚守，崩塌的地方不同，压垮的重量不同，但拖住的分量相同，都是人民的安危。为人民服务这5个字，是一代代人用血肉续写的生命契约。从张思德到龚宝东，再到党新蕊，窑洞塌了，山体崩了，步履停下了，有一点没变，也永远不会变，那就是人民永远

0: 但不会忘记，山知道，江河知道，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歌颂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山河，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最滚烫的注脚。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女人花》。电影《梦想合伙人》的主题曲《女人花》由徐佳莹演唱。《女人花》是梅艳芳1997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内地歌迷知道梅艳芳，了解梅艳芳的歌曲，第一位的便是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歌曲《女人花》。这是一首台湾式的典型情歌，阿梅低沉而性感的声音拿捏这种类型的曲子，真的是恰到好处。一个女人从含苞到盛开，再到枯萎，真是被阿梅唱得淋漓尽致。这一次徐佳莹翻唱，不仅是与徐佳莹气质的高度契合，更是从女性的角度唱出了影片的风格，在徐佳莹嗓音的演绎下，更为打动女人心。在电影《梦想合伙人》当中，三个经历迥然不同的女性相遇在商学院，碰撞出的不仅是女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还有不甘失败的冲动和为梦想奋斗的执着。徐佳莹为影片倾情献唱，以柔美的歌声唱出了片中三位女主角的心路历程。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9: 的眼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底。

0: 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2: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可惜我是水瓶座》。是的，我是水瓶座，你是哪个星座呢？每次流泪都会自我安慰一句，谁叫我是水瓶座呢？当年杨千嬅唱这首歌时，我第一次知道了长岛冰茶它不是茶，而是酒，以伏特加、朗姆酒、金酒、龙舌兰酒四种酒，再加入冰块、白薄荷酒、柠檬汁等调制而成的一款鸡尾酒。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喝过这款酒，不知道味道如何，会不会让自己瞬间醉倒。越长大越拎得清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也不再需要一些虚情假意的关系，不想去听也不会说一些客套的话。你是怎么对我的，我都感觉得到，就简单一点吧，生活和关系都是如此，爱情也是一样，爱的时候毫无保留，飞蛾扑火一般，一旦选择分开，绝不黏黏糊糊拖泥带水。如果你是水瓶座，你也是这样的人吗？单从一个星座来猜测一个人的性格是不恰当的，人的多面性复杂到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全面的了解自己，但用一首歌来安慰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接下来听歌，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生。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幺零幺九。

0: 你去郊外转转。
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3: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3: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天去到了是2026年的8月14号是礼拜五。农历去到了是7月初二，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是有阵雨。最高温度去到34度，偏南风是2到3级。今日白日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最高温度34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制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

0: 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 今年上半年全省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5: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竹塔塔高锚定基础，竹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0: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2: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4: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5: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4: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6: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4: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7: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4: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8: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0: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
20: 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1: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2: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23: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4: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2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5: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2: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3: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

0: 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3: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3: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7: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各地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扩投资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陈刚、韦涛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
2: 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总链长调度会召开，韦涛主持并讲话。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近期广西各地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从产业升级到交通基建，从能源开发到民生工程，不仅为扩大投资注入强大动力，更成为广西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作为国家级自治区重点能源工程，广西玉林抽水蓄能电站目前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近日，记者在该项目 C3 标施工现场看到，运输车辆、大型机械高效运转，千米地下隧道内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开挖、规整作业，施工现场热火朝天，进度稳步攀升。玉林抽水蓄能电站 C3 标项目经理郭晓：
5: 玉林抽水蓄能电站 C3 标主要负责厂房输水发电系统施工，现厂房第一层中沼洞已全部开挖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具备研保然浇筑条件。
4: 项目工程总投资约83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预计2029年投产发电。连日来，贵港市各大重点项目建设火力全开，施工单位在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涝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抢抓建设进度。近日，记者在云图智岭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项目一期建设现场看到，项目主体工程基本成型，造粒塔、仓储库房、锅炉车间、配电房等关键建筑均已全部建设完成。施工现场400多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开展设备进场安装、精密调试、管线布设等收尾施工。广西云图新材料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6: 目前项目总体进展完成90%以上，现阶段重点开展设备安装、排水管网铺设、统筹推进投产前各项准备工作，项目预计在8月中下旬建成投产。
4: 据了解，云图智岭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一期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27亿元，年税收约1亿元，有力带动贵港新材料产业发展。近日，记者在来宾市武宣县统领思安林场作业区1号、2号泊位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到，码头水工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交工验收，项目建设进入配套收尾关键阶段，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推进办公楼及安保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预计2026年12月全面建成投运。码头投用后，将重点承接矿产建材、特色农林产品大宗外运业务，有效补齐丹迪农副产品水运短板，带动种养、加工、物流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在统领思安林场作业区6号泊位工程码头建设现场，同样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该泊位水工主体工程完成，施工单位全力抢抓建设节点。项目负责人郑斌：
7: 建立针对建设中的用地整批、航道、截条、施工保障等重点难点问题，组织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进代办，点对点纾困解难，极大压缩了项目的建设周期。
4: 码头投用后，将对接碳酸钙、木材加工等本土大宗产业运输需求，建成千吨级泊位，依托得天独厚的江海联运优势，有效破解传统公路运输量小、成本高、限制多的发展瓶颈，大幅提升工矿企业货物运输效率。武宣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毅：
8: 分类布局企业专用码头、公共多功能码头，同步配套完善的港口道路、智能仓储、服务办公等基础设施，形成集货物装卸、仓储中转、物流集散、产业配套于一体、功能多元化、设施配套标准化的现代化码头发展格局。
4: 近日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设现场，各标段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预计今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2027年上半年完成主要设备安装，具备市通航条件。项目建成通航后，将形成右江平路运河北部湾港直达路径，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水运主骨架，同时与平路运河形成合力，支撑西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特别在台风美沙克抗洪抢险救灾中关心支持广西，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突出以侨为侨，积极凝聚侨心，发挥侨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侨务品牌、做好面向东盟国家的侨务工作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更好发挥广西作为重要侨乡作用，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陈旭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侨务工作的支持，对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陈旭表示，广西是重要侨乡，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

0: 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全力支持广西开展卫侨服务，广泛凝侨心、惠侨志、聚侨力，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谭丕创、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3号，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总链长调度会在南宁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听取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剖析产业发展存在困难问题，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综合协调组办公室汇报十大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机制总体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各工作专班牵头部门汇报负责的支柱产业工作开展有关情况，自治区有关部门做工作发言。韦涛认真听取工作汇报，他指出，今年以来，十大支柱产业蓬勃发展，后劲十足，展现出行稳致远、积厚蓄势的发展气象。尽管部分产业发展面临一些困难，但这也是发展和转型中绕不开、躲不过的问题。各工作专班和有关部门要科学研判形势，直面困难问题，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一以贯之抓下去，久久为功求实效，以更大力度推进我区十大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大抓招商引资，充分用好各类招商平台，主动出击，上门对接，全力引进新企业、新项目，进一步积蓄发展动能。要大抓项目攻坚，破解难点堵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重大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提速攻坚在建重点工业项目，进一步形成实务工作量。要大抓转型赋能，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丰富拓展更多应用场景，加强技术改造和工艺革新，进一步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大抓为企服务，紧盯存量企业主要指标，下沉一线了解实际需求，多措并举排忧解难，进一步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要大抓制度执行，理顺综合协调组和工作专班、工作专班和各社区市、专班招商和园区招商之间关系，强化统筹协调，合力解决一批问题，确保十大支柱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及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今年以来，贵港市落实稳投资促增长工作部署，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上半年，贵港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纸业、化工、高技术制造等重点行业投资增速亮眼，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加速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贵港台记者曾杰焕、麻大珍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在平陆运河经济带贵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玉桂园内，植护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项目建设正全速冲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广西植护原创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宇涛：
3: 当前项目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全速推进，自江车间主体结构全部完工，热电站主锅炉施工接近尾声，污水处理厂取水泵房持续抓紧赶工，原料堆厂已具备原料进厂收储条件，厂区各类配套设施同步有序推进建设。
1: 贵港市牢固树立大抓项目导向，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激活产业动能。上半年全市重点行业投资增速亮眼，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双向发力，提质提速。其中，采矿业投资增长30.7%，纺织服装和服饰业投资增长92.5%，造纸及纸制品业投资增长82.5%， 化学原料

0: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投资增长25.5%，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1.6%，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28.7%。李文纸业、植护纸业、新联新大化工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有力拉动全市投资提质、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离不开精准高效的园区服务保障。平陆运河贵港经开区聚焦纸业主导产业，精准服务，靠前赋能，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见效，持续释放园区产业发展活力。平陆运河贵港经开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主任周巧琪：
1: 上半年经开区管委会服务纸业项目打出组合拳，一是专班跟进，对李文等重大项目实行日走访、月调度、月小结全周期服务；二是提速审批，协助新入园的纸业项目办理前期手续，加快落地开工；三是要素保障，及时解决项目用地、用工、用气等问题，推进周边道路配套设施完善。
0: 稳投资、促发展，关键在项目，核心在保障。贵港市建立高位统筹工作机制，聚焦项目建设用地、用工、资金、配套等关键堵点，植护高端生活用纸、新联新化工新材料、云图新能源等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推进，不断夯实全市产业根基，稳固经济增长基本盘。平陆运河贵港经开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主任周巧琪：
1: 下半年我们将持续深化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服务团队全周期服务机制，紧扣项目企业灾后复工复产稳产，落实一企一策帮扶，强化金融招工等服务保障，加快园区配套设施建设，全力保障项目快建设、早投产、早见效。
0: 广西台消息，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又有利好政策了。广西区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的《广西区直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修订将于今年8月14号起执行，有效期3年，与2023年8月14号印发的《广西区直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相比，新办法新增了3个条款，优化修订原有条款18条，涉及放宽缴存准入、缴存方式、提取和贷款政策等方面，有助于更好地帮助灵活就业人员解决住房问题。新办法放宽了缴存准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年龄限制，新增了年满16周岁且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形；二是取消了地域限制，按照新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就业或居住的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向区直中心申请缴存，不再受户籍或居住地限制，大幅提升政策普惠性。新办法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办理开户，线上通过区直中心手机公积金 APP、 区直中心微信服务号等渠道自助办理，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区直中心业务柜台或就近办服务网点办理。新办法取消在南宁市所辖城区范围内区域限制，并规定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后，只要符合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如符合构建自住住房的、无住房且租赁住房自住的、偿还构建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情形。
2: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南宁市卫健委了解到，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照护新需求，南宁市依托南宁云医院平台，深耕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完善城乡一体化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破解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难题。截至2026年6月底，该平台已入驻87家医疗机构，超3600名医生、6800名资深临床护士，服务网络全域覆盖 全市五县市七城区，惠及超900万群众，累计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居家护理服务2.84万人次，同步发放养老护理惠民补贴63.59万元，切实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便捷、实惠的医疗康养服务。据介绍，南宁云医院平台推出线上申请线下服务模式，聚焦老年群体刚需，开设导尿管更换、伤口护理、静脉采血、鼻饲护理等180余项居家护理项目，全方位覆盖老年人日常康养、术后延续护理、慢病护理等多元需求，市民足不出户即可预约专业医疗服务。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在贵港市港北区益农水稻智慧农场755亩稻田里，无人驾驶收割机往来穿梭，轰鸣声中，割稻、脱粒、秸秆粉碎等多道工序一气呵成。作为广西首个水稻智慧农场，依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技术人员只需在数字化操控界面设置地块坐标与作业参数，数十台智能农机便能沿预设路线自动作业，仅用10天就完成了全部早稻收割工作。从无人机植保到农机智能驾驶，益农农机合作社将北斗导航技术深度融入水稻生产全链条，实现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推动农业生产效率与智能化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种植期间，虫情测报仪、土壤监测传感器24小时在线，实时传回病虫害动态、土壤养分数据，为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提供精准依据。农户在手机端一键操作，植保无人机就能自主沿航线飞行，将雾状药液均匀喷洒向每一株稻苗。智能化的红利不仅覆盖农场自身，更通过农机社会化服务延伸到周边田间地头，合作社精准对接小农户、种粮大户的生产需求，有效破解农忙时节用工紧缺、耕作效率偏低的农事堵点。截至目前，今年已累计完成1.4万亩无人驾驶机插秧服务，覆盖周边60余户农户，让种粮人从繁重的农事中抽身，腾出更多精力拓宽增收路径。
2: 长达3个半月的休渔期将于8月16号中午12点正式结束，届时我区沿海一带将再现千帆竞发的壮阔场景，眼下各地渔港一派忙碌，为新一轮出海作业做足准备。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记者在防城港市起沙渔港看到，渔船整齐停泊在港池内，渔民们正抓紧时间为开海做着最后的准备。在渔船上，记者遇到了正在忙碌的渔民李先生，他告诉记者，渔网已经准备好了，柴油和冰块要等开海前一天再加，目前重点是对船上设备做最后的全面检查。渔民李满文，
4: 我们现在最主要是检查那个网具、那个机器发动机啊，都启动一遍，就等待到8月16号嘛，希望啊鱼虾满仓了，一帆风顺回来了。
0: 在渔港内忙碌的不止渔民，这几天防城港海洋局、海事局等部门也加强了港区巡查和服务保障工作，建立风险隐患台账，并实行消耗管理，杜绝渔船带病出海。此外，港区内的加水、加油、加冰等服务站点也已提前调度，确保物资供应充足，为渔民顺利开渔提供有力保障。在北海内港，沉寂了数月的北捞码头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喧嚣与繁忙，一艘艘整装待发的渔船整齐停靠在泊位上，马达轰鸣声与搬运号子此起彼伏，奏响了开渔前的激昂序曲。渔民梁泰峰，
5: 该准备了都准备了，就等着开渔，号角吹响，希望这次出海能满载而归，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渔民杨春玉，
6: 最近我就给渔船做了全身体检，现在油价满了，水备足了，新网也整理好了，就等着休渔结束。
0: 当地海事、海警以及渔业部门也深入船头岸边，重点查验船舶消防、救生配套、整改缆绳松动等隐患，并向渔民普及伤渔船防碰撞知识及海上遇险求助方式。合浦县农业农村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中队长滨锦明：
7: 我们联合乡镇逐船核查隐患，给渔民做安全培训，用大家听得懂的方式讲透，就是要把防线扎牢，让大家安安全全出海。
3: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8月12号，记者从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了解到，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于10月13号至18号举行，首站设在崇左，收官站则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0: 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第一赛段为崇左城市赛段。这也是环广西世巡赛第一次将始发站从沿海城市移至内陆城市，随后车队将依次挑战崇左至靖西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最终在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弄拉赛段决出总冠军。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串联起山水边关、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在崇左城市赛段，大众车手将与职业车手在同一赛道上同时发车。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唐文广：
8: 我们在今年的崇德的绕圈赛的时候，我们也加入大众赛，这个是可以说是全球仅有的这么一个比赛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的职业赛跟这个大众赛一起同框出发，同赛道进行，这个全球来说是仅有的。
0: 目前各个城市赛段的实地勘察正在进行中，国际自联技术代表、环广西世巡赛竞赛总监奥利维尔·塞恩表示，广西具备举办自行车赛事的天然优势。
9: 广西适合骑行的城市数不胜数，宜人气候、特色山水与成熟的骑行道是核心吸引力。以拥有丰富文旅资源的崇左为例，骑行之余还可游览喀斯特美景、稻田和瀑布，非常值得推荐。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市民爱穿洞洞鞋，如何穿得安全又健康？
2: 别碰也别踩，柳州一女子被咬后失去意识，什么虫子如此危险？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曾经站

0: 旧，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上好，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刘为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小刘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好的，主持人。
2: 好，感谢小刘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气象台的小刘，再见。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烨。
7: 我是春培。
8: 我是舒彤。
9: 大家好，我爱王哥。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
12: 直到我的痛，
11: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2: 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心，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红心你好。
1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 喂，今日吹来神走风，
2: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 街坊声最一个钟，
2: 倾偈倾到心相通，
1: 不分南北去。

0: 神总老友记，
1: 神总老友记，人人都有滋味。早晨，早晨，欢迎。70后、80后、90后，甚至乎00后嘅朋友收睇我哋节目。
0: Nando 而写愣愣校喎，
1: 系咩？
0: 啊 ，Nando 就犀愣牛愣校。
1: 得
0: 啊，见到犀愣牛愣校咧，好多朋友都懒到啦，就要去博人礼物咧，胡柒啊，啫嘛。
1: 系咁，尤其咧，好似咩70后咧，近段时间咧要换啲身份证啦，60后啦，系嘛？
0: 啊，对对对。
1: 换个身份证嘅时候咧，有啲心惊惊，因为咧睇到呢个身份证后尾嘅备注咧系写咩啊？长期
0: 有效，咁估就睇明年又要换咯，
1: 又换长期有效
0: 啊？对啦对啦，乜死又死啊？我上车死啊，好似死20年，
1: 点解你后生嗰个我你又换证长期有效过我先嘅咧？
0: 啊，何一车就死长期有效啊？是嘛？
1: 我明白，因为你退休退得早过我。
0: 哦，咪知道我啲乜清楚啊？
1: 应该系咁嘅意思。
0: 是不是拍拍个镜？
1: 系有机会咧去问下派出所户籍科嘅工作人员啦。早段啲时间咧，我哋讲到咧，寻塘分局三里派出所咧，就因为要搬迁呢个办公地点，咁呢个户籍嘅办理嘅事情咧，就要暂停告一段落嘅。咁依家咧滚水，急群众所急啊，滚水啊，应该咧就系、是、急。群众所急，快快手咁啊，将呢个户籍嘅事情咧暂停嘅按钮咧就再揿一揿，咁啊通翻噶啦嘛。
0: 对啦，之前咧讲长春服务嗰时咧，脚响过冇咧，遣沙啊调丝工作全部完身咯，搬完散然后喺所有个户籍个业务全部恢复正常过嚟啦。
1: 咁啊，办公时间咧就系周一到周五上昼嘅8点到中午嘅12点，下昼嘅3点到傍晚嘅6点嘅，咁啊打个业务咨询电话，好似我哋唔明白啊，点解林姨后生过我要换证换快过我咧？
0: 哦，你系即系有长期有牛啊？
1: 我系20年。
0: 哦，我20年啦。
1: 系啊，咁啊，你话明年你要换，我要到2029年。
0: 哦，即系问你换次工我咩？
1: 证明我后生过你啊嘛。
0: 啊，即系问你换次工，即系问你之前只三环真搬得走过我。
1: 好，咁啊，打个电话问下三里派出所嘅工作人员啦，好嘛？就系479200。479200
0: 就是1473635041，都估系估系慢慢嘅话。
1: 咁之前咧即系暂停咗群众办户籍嘅事情咧，好唔方便。咁依家咧恢复正常啦，大家可以系要换身份证嘅换身份证嘅，咨询嘅咨询啊，要报户口嘅报户口啦，系嘛？
0: 对对对，特别是嗰时咧，什么都系铁板牙出去难开，你最好俾铁板牙要办咗身份证就好方便啦，
1: 唔使拎住个户口，
0: 马上都攞啲户口簿，
1: 又大本又系纸质，系嘛？
0: 又整就白件，可能就难
1: 又要行人工通道，你有身份证行。自动刷一下那个身份证，几方便啊？
0: 使啊使啊，
1: 爹，OK。下一趟内容就系讲到咧，话依家嘅排水管，管网嘅施工咧，咁啊喺我哋全市咧各个地方咧都展开咗噶啦。咁啊，近段时间咧，我哋将会有5处嘅道路咧要进行排水管嘅管网施工改造嘅建设。咁啊，对以下嘅5个地方咧要进行封闭施工。第一个咧就系金港大道81小学北面路口，喺8月14号到8月30号嘅呢一个时间里头咧就进行半封闭施工。
0: 对啦，仲有咧就写在文香路同个张景大道嗰只交叉路口，就写北永路嗰只段嗰只路段啊。施工时间咧写半月19号到半月30号，而写在佢要施工半个月，而写半封闭施工嘅。
1: 再有咧就系文生路苏里相记嘅路口啊，8月18号到9月3号咧，亦都要半封闭施工嘅。

0: 最近咧就写民生路建材改个路口，8月17日开始封闭施工到9月2日噶。
1: 咁啊，最后嗰个地方咧就兴贵路啦，永达美食馆路口嘅呢个路段，8月16日至9月1日咧，亦都系半封闭施工嘅。
0: 对啦，封闭嘅期间咧，读紧你咪要略去睇，而咪要略去扭啊。
1: O K 啦，
0: 系因为要确保你自己个人身安全同埋。
1: 过往嘅车辆就比较行过行熟嘅路咧，咁啊睇下交通嘅标志标牌点样去引导你，现场嘅工作人员点样去指挥你，系嘛？提前规划出行嘅时间，尤其系要赶火车啊，出行比较紧张嘅一啲街坊们咧，要提前提早。安排好路先。
0: 对啦，啱啱佢是半封闭施工嘛，咁有样施工作为个楼下吧，所以你要提前查望望望啲向啊。希望大家咧都会喺配合嗰啲施工啊。
1: 咁等车都要等耐啲噶嘛，司机哥哥要过耐都要需要时间啦。咁希望大家咧能够早安排。

0: 做坏事一定咧会俾阿 Sir 捉嘅。
1: 咩？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0: 出嚟行，始终要还。
1: 死呢？喺呢前都就同阿坤住啦，桂平啦，平朗个朋友啊。
0: 系讲讲桂平嘅事情啦，系嘛？
1: 嗯嗯。
0: 啊，桂平嘅事情应该唔关嗰个话咩？要花30蚊纸上嚟睇我哋桂港嘅朋友。不过咧，桂平嘅公安局金田派出所咧，就成功咁打掉咗一个集盗窃、拆装、烧装一体嘅犯罪团伙，有力咧咁维护咗辖区嘅治安稳定啦。
1: 嗯，其实咧，佢哋从双月返回前咧，增添配车组咧，辖区里头咧就发生好多嘅咧电筒车啊、电喷啊，就偷喎。
0: 系
1: 哇，啲慢紧咧，然后咧就污亲嗰啲团伙个着换个套路。
0: 嗯，
1: 成功咧就佢就抹西冠人、嚴燕人，点乜算咧？
0: 何某、薛某、高某、蔡某，
1: 就是西冠人啦。
0: 啊，早段啲时间咧，我仲睇到咧网上面有一个论文。讲咧就，话依家嘅电动车点解咁少俾人偷呢，系嘛？咁呢个电池咧，唔会好似几年前咁样啊，隔咗一晚夜呢个电池唔见咗咧，呢个咁样嘅事情。咁啊，点知咧依家又睇到咧，哇！原来真系有咁人咁傻，依家仲敢偷电动车去拆电瓶嘅吓。
1: 哎呀！
0: 因为咧，依家点解咁少咁样嘅事情发生呢？咁样嘅犯罪发生呢？就因为咧到处都系监控啊嘛。
1: 哦，
0: 啊，到处都监控住你，你够胆落手，一出手必受捉啊。
1: 嗯。
0: 咁喺近日咧，金田派出所咧亦都组织咗警力集中收网啦，咁啊成功咧端掉咗四个嘅犯罪嫌疑人。咁啊，佢哋嘅团伙咧就即系
1: 偷
0: 啊，进行挖掘。然之后踩点，又然之后咧，将所有嘅呢个涉装嘅呢个电瓶进行卖，咁啊电动车又拆电机嚟卖，咁啊甚至乎咧有啲电车咧，居然咧就整台咧都唔喐，整台去卖，咁啊结果佢有咩车架号码、发动机号码，咁啊成功咧俾锁定咗。咁啊，一網端咗佢翻嚟咯，一鍋熟啦。
1: 頭先咧，西個犯罪個嫌疑人咧，俾到度公安機關寫強制行曬強制措施啦，噶。
0: 咁啊，案件咧正喺度偵辦當中啦，啊。咁啊，出咗嚟偷嘢，咁啊，肯定要負上後果噶啦。咁啊，喺懲治呢啲咁樣嘅犯罪嫌疑人嘅時候咧，我哋亦都要提醒下廣大嘅人民群眾，繼續咧要提高安全防範意識。停車嘅時候咧，記得鎖啊，再鎖埋個大鎖，盡量咁停喺咧有監控視頻同埋有人員值守嘅區域裏頭。
1: 如果有條件嘅朋友咧，佢係邊部車咧？過咗我哋嘅防盜鎖，或者係鄧懷嗰個張之嘅。如果發現部車或者電噴直偷，你第一時間要撥打111去報警啦。
0: 形成咧就话大家共管，大家都重视。老鼠过街就人人喊打，咁啲老鼠咧都无所遁形啦，系嘛？
1: 首先从自己就喺部车要锁好嘛，要俾犯仔，即系惊佢有机苦神啫嘛。
0: 即系唔好咧，即系大头虾咯，系嘛？一停车咁啊，锁匙都唔掹咁样。你咪真係想送部車俾人家，送俾我啊！我需要啊，咁樣
1: 啊。頭先見到只幫住拆喉櫃噴嗰邊啊，幫住找喉行好西電計呢，嗰度豪信配拆佬嗰邊呢，又知道就謹慎喎。
0: 咁有兩個細路仔咧就蕩失路，我淨係咧冇一個小區嘅藥店旁邊咧咁啊等緊警察叔叔嚟嘅。咁接警咗之後咧，民警咧立即到咗現場，話發現咧，哇！呢兩個小朋友嘅衣著。同埋情況好似咧，就是、半個鐘頭前阿維生咧報警，話自己兩個侄仔唔見咗嘅呢一個報警嘅事情，高度相似。
1: 呢日見咧兩個小朋友同頭先報警啊，即係啲咩嗱條
0: 反應嘅情況，
1: 都係吻合嘅。
0: 係啦係啦。
1: 哎呦，佢哋就冷到死唔死，個兩隻就死啊兩隻。
0: 咁啊，小朋友咧喺現場啦，民警咧就踎低落嚟同小朋友傾偈啦。熱唔熱啊？食条雪条咯，咁样
1: 你是你已经来到拣呢个，
0: 咁小朋友咧就一问就回答啦，咁再加上见到着警服嘅警察有信任感啊，叔叔啊，我今日咧就见好热，出嚟同哥哥咧一齐去买雪条，点知咧哇通屋。 亂七八糟，我出嚟行，哇！街上邊咁靚噶，哇！行下行下，喂，揾唔到路翻屋企咯喎！
1: 哎呀，兩條雪條呢就越輕越遠，越輕越遠。
0: 哥就帶咗我嚟呢度啊，見到藥店問阿姨姨，俾個電話我哋打電話啦，哦又忘記咗爸爸叫咩名，又唔記得屋企電話係幾多。
1: 哎呀，成日兩個小朋友都失得七兩唔位嘅咧，恩姑爺年齡麻曬咯喎，
0: 咪
1: 記得自己屋裏有個電話，確實有啲白恩姑咯喎，屋裏又要叫叫兩大喇。
0: 所以咧，即係將自己揾到兩個小朋友嘅事情咧，就呢個警務系統當中嘅聯動起身啦。咁啊，嗰邊咧接到報案嘅派出所人員咧，就將呢兩個細路仔嘅信息同啊揾到細路仔嘅兩位民警咧核對下，哦，啱好咧就係報警嘅維生，想揾嘅兩個侄仔啦，即刻咧通知咗維生前來派出所認領細路仔。我維生咧滾水淥腳咁嚟到派出所一睇，兩隻侄仔，你個兩個白眼啊，搞到咧就係、是。姑婆咧咁啊惊晒咁样，
1: 哎呀！
0: 所以讲啊，两个侄仔咧就多谢晒民警，亦都系多谢晒呢、這个民警嘅呢个警务系统，哇咁方便系嘛？
1: 嗰边
0: 报警，嗰边又揾到。
1: 最紧就嗰只共享噶，连同噶啊，都系咁样嘅提示到噶啦。啊，树港你死小朋友走失个高科时段，
0: 系啦，咁、已经接警好多单噶啦。
1: 成日喺度之前而报咁温都啦，啊，各种咧一定要加强对小朋友个看护啊。啊，产量咧应让小朋友在自己个时天范围之内活动噶、
0: 你千祈唔好顾住刷手机啊，系嘛？细路仔。
1: 不过大人要上班、不过小朋友你要记住啊。
0: 我锁佢屋企又有火烛啊，唔安全，我真系难啦。咁啊，所以小朋友咧要出外都得，尽量咧要同家长咧汇报啊，去边度系嘛？咁啊，最要咧平时咧小朋友咧要熟练咁背诵啊。爸爸媽媽姓乜名乜住喺邊得係嘛？咁
1: 啊，
0: 仲有咧，手機號碼幾多
1: 係嘛？死啊！啲都恩哥實好，三歲嘅小朋友都恩哥要教佢哋噶啦。
0: 你個仔仔識未啊？
1: 啲就肯定啦。
0: 犀利啊！
1: 回公回婆都記得到啦。
0: 再加上成口鬼講話係嘛？唔會俾人蝦啦，成叻，林姨教育。
1: 嗰啲肯定啦，你哋恩哥實好恩哥做噶啦，啲就過獎好恩哥做啦。仲有咧，我記得啲小朋友都揾寵物喎呀，識得到。即系马失得到流啦，去旁边个药店巢住喎。啊，冇错喎，佢咪死到处去晕啊！佢去旁边啲药店巢住，又有空调吞啦。啊，啲药店嗰人就肯定好热生个病嚟啦。
0: 所以讲咧，大家发现咧细路仔唔见咗咧，千祈唔好失慌啊！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
1: 使啊，跟初日就咪病住嚟到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

0: 好啦，8:02啦，啊，欢迎欢迎到个乖强电台啊，有朋友咧系跟在高铁上翻转到乖强嘅噃，
1: 欢迎回归啊，
0: 嗯，
1: 咁啊讲到咧早段时间我哋嘅什么物业啊，有关的费用啊都征求大家的意见啦，今天继续呢有这个征求意见呢就供大家去继续参与啊。
0: 嗯，我真的是根据《广西自用草地自区的物业管理条例啊，就有相关嘅一啲条例条款嘅法规死决定呢，啊，结合两套规管事故实质就喺草嘅规管事住宅专享股维修资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半月十号到半月十八号之间嚟侦查代哥股意见
1: 嘅。
0: 咁，
1: 我哋每个月交嘅物业管理费当中嘅一部分咧，系要固定提出嚟咧，作为啊呢个小区嘅楼房嘅维修嘅资金备用嘅，
0: 即系话
1: 咧呢个楼房假如有漏水啊，系嘛，外墙嘅粉刷啊，
0: 楼间晚宴啊，
1: 系啦系啦，哇，你清得咁清楚嘅，
0: 啊唔系即系唔啦，
1: 咁
0: 一般唔系低啦
1: 吓，哦，原来你系做住小区嘅，除咗自建房之外咧，仲有小区，仲有单位房，哇，你知，
0: 六套房啊，
1: 六套房，咁啊，所以咧，大家咧有呢方面嘅高见嘅话咧，不妨咧系可以喺8月18号之前咧，就将你嘅睇法同埋意见建议发送到我哋嘅电邮信箱。WYK5921079@1